0: 七天自报补贴资金的来源这些家底儿，结束后十天再公开评估报告。一旦外卖平台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开展调查并严肃处理。
1: 在专家看来，外卖市场补贴行为的成因复杂多元，涉及平台竞争策略、行业增长模式和宏观环境影响等多重因素，在治理上很难一蹴而就，要坚持短期整治与长期治理相结合，加快形成长期纠偏机制。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强志认为，一方面呢，要持续创新治理工具和手段，对长期大额补贴行为实施重点关注，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另一方面，研究分析补贴行为向即时零售、本地生活等关联市场产生的传导效应，统筹纳入整体的市场竞争状况评估，既要防范以恶意补贴为手段的竞争侵蚀，也要对平台拓展新业务过程中的合理竞争予以保护，在规范秩序与促进发展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2: 我相信这一次对外卖的这个反内卷的要求哈，其实是对一年以前各个行业那个反内卷的一个延续的动作。当然了，我们很多消费者会想，9.9块吃大餐，1块钱喝奶茶的日子可能是没了哈，因为好多人活的就是这个主观幸福感。有的时候外卖的这种大额补贴会让很多人觉得幸福感在上升，但是我们要说，它可能会滋长我们不补贴不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那商家也会失去正向激励，之后就是价格与质量的螺旋式的下降，劣币驱逐良币，可能最后殃及的还是我们普普通通的消费者。所以呢，也是希望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新规提出，那么平台和我们的监管叫停的不是竞争，打击的是那种低水平的内卷，然后呢，引导平台从补贴驱动的存量竞争转向创新驱动的价值竞争。确实国外有很多那种千亿的企业把重磅的资金都投在各种算法呀和科技进步上，我们如果把千亿的补贴全都放到了吃喝玩乐上，我们还会觉得我们会不会在科技上又落人家一步啊？我们应该奋起直追。
0: 其实呢，都是喜欢这个物美价廉的，但是你要想啊，补贴这事儿它肯定不是持续的，它是带着目的的。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来关注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
1: 2025年中方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治理难题提供时代答案。外交部部长王毅指出，全球治理倡议响应了各国完善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开辟了国际政治文明的崭新境界。
0: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田光强认为，当前丛林法则再现，地缘政治博弈加剧，需要各国凝心聚力。白皮书对全球治理倡议进行全面解读，有助于外界进一步理解用好这一治理方案。
1: 再来关注国家禁毒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宣布，将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
0: 据介绍，新增列的这16种物质呢，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比较严重、流失风险比较大的品种。其中呢，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的添加到新型毒品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而且滥用的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必须列管以防范遏制滥用的危害。
1: 这次增列后，中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以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
0: 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牵头建设的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正式上线，覆盖全域各行业的碳数据基础设施，填补了国内的数据空白。
1: 这个数据库重点服务于国内碳考核、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企业对外出口等，为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提供了一套统一性、权威性和可比性的度量衡， 数据库汇集了近十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的10多万条实景数据。

0: 在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
1: 数据库通过行业、区域、企业三级节点的构建，加速扩充本土化基础数据库，将为企业、认证机构等提供从数据校验、合规认证到碳足迹报告自动生成的一站式公益性服务。
0: 还是和绿色有关，国家林草局介绍，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20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沙区植被平均覆盖达到 21.17%， 较10年前上升 2.84%。
1: 具体到各个省，作为三北工程的核心省份，黄河鸡子湾的生态屏障主战场陕西，数十年来呢接续治沙，建成了生态智慧监测云平台、精准滴灌沙区改良等技术，规模化落地，破解干旱沙区造林存活难题，实现可治理流动沙地历史性全面清零，成为西部首个完成全域流动沙地治理的省份。
0: 内蒙古是我国荒漠化治理的主战场。据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失荒调查监测初步成果显示，全区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历史上首次实现林草地面积由减转增。
1: 据报道，2025年一年内蒙古防沙治沙2368万亩，相当于六个上海的面积，十四五累计治沙6688万亩，占全国 40% 以上。黄河两岸620公里的防护林草带全线贯通，九个旗县流动沙地全都歼灭，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锁边林草带正式合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员工持开电脑八分钟遭开除这件事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对于这起劳动争议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呢作出二审判决，公司凭监控片段突袭式开除员工属于违法，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那么司法机关的鲜明态度为滥用数据过度监控的管理行为敲响了警钟。
1: 对此呢，法院指出，监控记录的短暂离岗、同事交流、查看手机等行为频次低、时长短，结合岗位性质，部分行为呢本就属于正常的工作范畴。劳动者并非机器，工作期间合理休息、起身活动、短暂交流是基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企业不能用制度完全剥夺员工的合理权益。
0: 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1: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已经与百胜餐饮集团签署最终协议，以12亿美元现金对价收购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权。交易完成之后呢，百胜中国将从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特许经营商转变为品牌持有者。必胜客中国将无需再向百胜餐饮集团支付特许经营费。
0: 同一天呢，百胜餐饮集团宣布已经达成最终协议，以总计27亿美元的价格分两笔交易出售必胜客业务。
1: 据公开资料显示，百胜餐饮集团的前身泰康全球餐饮公司为美国百事集团公司的一个业务部，1997年10月7号从百事可乐公司分离，成为独立的公众公司。它被授权在全球范围内使用肯德基、必胜客、塔可中等品牌，1998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独立上市。
0: 而百胜中国的前身是百胜餐饮集团设立的中国事业部，这一事业部自1987年在北京开设第一家肯德基，1990年开设第一家必胜客以来，深耕中国市场多年。2016年11月1号，百胜中国独立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2020年9月10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第二上市。
1: 目前百胜中国在中国市场拥有肯德基、必胜客和塔可中三个品牌的独家运营和授权经营权，并完全拥有小肥羊和黄记煌连锁餐饮品牌。
0: 据百胜餐饮的财报数据，近年来必胜客业务表现不佳，在2025年第三季度，必胜客的系统销售额为 31.7 亿美元，同比下降 0.22%，经营利润为 0.84 亿美元，同比下降 7.69%。 必胜客占百胜餐饮总收入的比例仅为 12.13%。 在美国本土市场，必胜客的同店销售额已经连续十个季度负增长。
2: 原来是洋闺女，现在是中国媳哈。我觉得把账算的也是很清楚的，因为在国外的必胜客已经拖累了全球的业绩了，只有中国，就是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市场证明了自己配得上这个品牌的所有权，所以也可以非常大胆的把它买下来。当然也不能说一点风险都没有，我们以后是可以改菜单、调价格来应对激烈的披萨竞争，但是呢，风险就是放到我们自己手里。如果必胜客还是拼不过其他的披萨对手的话，那这12亿元，打了水漂，或者说是企业自负，就是要看未来的一个竞争格局。
1: 这是他们的这个商业策略，咱不懂啊。咱就是想这些年这么的发展，从最早咱们见到这些洋快餐品牌，那个时候在市场上是横扫一切，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我们慢慢其他的品牌国产企业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们的选择更加多元化了，也不再迷信了，他们也不再具有那种统治性的市场地位了，所以市场格局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好，我们再来关注榴莲。以前榴莲贵啊，动不动三四十块钱一斤还带壳。那在2026年咱们常去市场的或者喜欢榴莲的朋友发现了啊，价格大幅下滑，这榴莲降价也老成为这个热议话题。近期呢，新京报消费研究院发现呢，随着产地供应量的增加，榴莲价格从4月份开始逐渐下滑，出现腰斩，进入6月份有一部分品种的终端价格甚至低到了十几块钱，不到20块钱一斤，批发价甚至跌到了一斤10块钱出头。
0: 那么在降价的同时呢，相关的品质投诉也不少。黑猫投诉平台仅5月份相关品质投诉达到200多条，更有个别商家虚构钻石球、泰国金刺等新品种来误导消费者，将托曼尼、越南 RI6 榴莲改头换面后高价售卖。
1: 其实以前咱们哪知道这么多榴莲品牌啊。专家也建议啊，日常生活中挑选榴莲的时候，想避免大家说那个死包生包啊，就里面那个榴 榴莲肉，要么没有，要么就是不好。

0: 的那种啊，可以观察几个方面。首先捏一捏那个果壳上的尖刺儿，如果是相邻的两个刺，能够比较轻松的把它捏合在一起，说明这个熟度刚好，不是完全贴上啊，它们能凑到一起就行。再看这个果形，身材匀称圆润的，通常发育良好。那果肉呢也更加饱满。最后闻气味，你要能闻到那种怪味，咱们经常有人喜欢不喜欢那种味道啊，那多半时呢我们在运输过程中的那个脂肪氧化所致。这种味呢咱们就是比较香甜的那种，带着一种臭味的，那是好的。但是如果闻到咱们那个油哈味，就那过期油的那个味道，或者其他怪味的时候，
1: 不好，
0: 这就可能是脂肪氧化了，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要选购了。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一些科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当中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在第84分钟，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中打进一球，但是呢因越位被判无效。
0: 那视频回放能比较清楚的看到啊，定位球开出的瞬间，斯万贝里确实处在越位的位置。然而没过多久呢，主裁判在听取了视频助理裁判的团队意见之后呢，改判示意进球有效。
1: 为这次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三重浪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包括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与方向变化数据，并实时传输至 VAR 系统，也就是这个视频助理裁判啊，辅助裁判的判罚。
0: 要不怎么说现在的这个球啊，它得充电呢？
1: 啊，
0: 正是在这个智能球胆里的芯片捕捉到了一个咱们肉眼无法分辨啊，就是不是几乎就是无法分辨的微小触球瞬间。在这个任意球开出之后，位于前点的瑞典前锋伊萨克用脚极度轻微的擦到了这个皮球，而这个时候啊，斯万贝里他已经不在越位的位置了，所以说这个进球它就是有效的。
1: 就是这个非常细微的变化啊，需要靠这个技术来做最终的判定。那本届世界杯呢，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每座球场都装配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呢能够抓取超过 1.5 亿个跟踪数据点。据国际足联创新总监介绍，这些数据使国际足联能够以 3D 方式重现整场比赛，并将画面提供给 VAR 使用，这对于判断越位球员是否干扰比赛尤其有用。
0: 刚才提到了，既然有芯片呢，那就得充电。资料显示啊，每一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呢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来充电，充满电呢大约需要90分钟，和这个足球比赛时间差不多啊，之后呢它能够连续工作大约6个小时。
1: 而特别骄傲的是，三重浪全都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它内部的智能球胆同样也来自中国，是由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负责制造。
0: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视听，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玲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四》。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主持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区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发展未来产业的紧迫感，充分发挥开发区产业集群、创新人才、要素配套等优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推进宁德上海创新中心建设，强化政策供给，积极探索孵化在上海、转化在宁德的跨区域协同模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工作座谈会精神，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高标准办好青年干部学习讲坛系列活动，组织好七一专题党课，扎实推进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修订相关制度规定，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制度化、长效化。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主持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推进开发区产城人融合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国家级经开区的使命担当，主动融入宁德现代海湾城市建设，把各项工作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系统谋划、一体推进。要在城市治理上提质增效，突出问题导向，加快补齐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短板，以扎实的治理成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选优配强基层队伍，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建强社区党组织，持续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日前，市人社局联合蕉城东桥人社部门开展送法入企服务高质量发展主题普法宣讲活动。在东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人社部门业务骨干组成普法宣讲团，以政策解读加以案示法加现场答疑模式，聚焦企业用工痛点、政策落地堵点等问题开展宣讲，详细拆解吸纳就业补贴、社保补贴等惠企政策的申报流程，普及职业技能培训、技能人才评价等相关内容，助力企业吃透人社政策，做到应享尽享。宣讲人员还结合本地典型案例，讲解工伤保险、劳动合同管理等高频用工风险点，指导企业规范用工，化解劳资矛盾。当前，市人社部门正积极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持续畅通服务渠道，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以法治力量助力企业发展。
2: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

于是东湖的零碳空间便不只是一处喝咖啡的雅座，它是一座观察站，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更宏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囊括了无声的电动船舶，收集阳光的屋顶，杯中的麦秸，以及每一只在此歇脚或永居的飞鸟。这个共同体还远不止于国界，宜欧的命运与鄂尔多斯高原的雨量与宁德东湖的水质紧密相连。红嘴鸥的旅途牵系着西伯利亚的冻土与三多奥的滩涂。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守护的这片湿地，是一个无法分割的生命网络。杯中咖啡见底，余温尚存，抬眼望去，候鸟划过天际，它们的每一次振翅都在重申那个古老的道理：生存本是休戚与共。东湖这海湾之城的福地，以其零碳的实践与鸟语的欢迎，为我们昭示了一条路径。真正的共同体意识是听懂宜欧迁徙的悲鸣，是让我们的发展之路如东湖之星般轻盈无声，最终成为所有生命可以安心栖居、永恒依靠的温暖驿站。这或许才是人类文明最诗意的恋恋红尘。天色向晚，湖面上的鸟鸣渐渐稀疏，归于一种更深沉的宁静。我们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这一刻仿佛时光也愿意在此发呆。东湖是鸟类的天堂，是天上之湖，离尘不离城。此刻与兄并肩而坐，我更深切地体味到这句话的妙处。在这片海湾之城的怀抱里，我们拥有的不是一个离尘世的湖畔，而是一座向所有人敞开的超级庭院。它安顿的不仅是候鸟，更是都市人倦游的心。斜阳把湖面染成橙红，恍若歌里红色的朝霞，而寒意已悄然浸透晚风。这时耳机里传来那句：当岁月和美丽已成风尘中的叹息，你感伤的眼里有旧时泪滴。听着旋律，眼前的残荷与远飞的鸟群忽然都成了注脚。东湖的草木换界，与候鸟的相聚又分离，它们共同诠释着四季轮回的主题。那是候鸟与草木对东湖这片红尘的眷恋。兄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常坐坐，来这里喝杯咖啡挺好。是啊，常坐坐，与湖光，与飞鸟，与兄弟，与这静好岁月同坐着，洗尽铅华，敬畏生命。这便是宁德，这座海湖之城交付给我们的生活真谛。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

0: 9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6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6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24日19时3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近日，云南昆明一对夫妻吃菌中毒，擅自离开医院后搏殴，因产生严重幻觉，丈夫误以为妻子是蛇，两人一直从10几楼楼道打到27楼，民警将二人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检查和治疗。目前，夫妻俩已经康复。为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6月24日，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5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当地时间6月24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日继续。当地时间6月24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地方法院结束了其涉嫌贪腐案庭审中的本人作证。该阶段历时约1年半，共计98次庭审。在整个作证期间，内塔尼亚胡对所有指控均予以否认。当地时间6月24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
4: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6: 欢乐也无穷的
5: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有哥们儿啊，以高分考上了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学。当他第一天来到宿舍，满面春风地问舍友：“哎，你们高考考多少分进来的呀？”舍友一脸奇怪地问：“啊，你还参加过高考呀？”大家好，我是别人家的孩子，不用高考提前录取的朝天椒秦瑞。
6: 我跟大家普及一个新词汇啊，叫做美德肥，说的就是有些人为了避免浪费而勉强把剩下的食物给吃完了而造成的肥胖，虽然胖了，但身上的每一块肥肉都闪烁着优良品德的光芒。大家好，我就是美德肥，英文名 Mad Fee， 酸辣椒正好。
5: 都市爆笑男女，
6: 哎，我昨天去公园划船，然后有一只蜜蜂就飞到我脸上了。
5: 啊、哦，难怪蛰。
6: 不是蛰的，然后我女朋友用船桨一下子把它给拍死了。
5: 有一哥们儿想要进入一家高档小区，被门口的保安拦了下来，死活不让进呢。保安说：“
6: 哎，你站哪儿啊？那谁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呢？我们小区不能进啊。”
5: 这哥们儿非常气愤呢。
6: 你给我等着啊，不让我进，你给我等着。
5: 说完，这哥们儿掏出了手机，给自己追了10年的女神打了电话。电话刚拨通，那哥们儿就开了免提，对准保安的耳朵。只听电话那头传出了女人的声音：“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们真的不合适，别打电话给我了。”这哥们儿非常骄傲地对保安说：“
6: 你都听见了吧？那这下我能进去了吧？那谁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呢？我们小区不能进啊。”

0: 老婆呀是一个小学老师，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跟我说班里孩子的家长的事儿。
1: 我跟你说啊，我有个学生家长脾气特别暴躁，我经常看他对着孩子吼，那就是那种你知道吗，那种歇斯底里，就那种

0: 声音，跟打雷一样。
1: 哎呦，那这真的。
0: 对呀，这孩子，那是不是都吓坏了？
1: 那有没有你对我喊的时候声音那么大呢？
0: 那倒没有。
1: 啊？最近啊，早上起床，我看到枕头上呀有不少头发。于是我就上网去查怎么治疗脱发呢。老婆看到以后啊就跟我说了，
0: 哎呀，查什么治脱发，你先查一下怎么治打呼噜。
1: 那打呼噜和脱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不打呼噜吵着我，我揪你头发干嘛
1: 啊？我女朋友不舒服，陪她去医院。到了医院啊，我们俩就坐等着叫号呢。然后我就跟她聊天，宝贝儿啊，跟你说哈，我小时候经常打针，所以呢，我现在一看见穿白衣服的人我就害怕。
0: 你什么意思
1: 啊？啊？
0: 一看到穿白衣服的人就害怕，意思是，这婚纱照你不打算拍了呗？
1: 我这，哎。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你就问我
4: 想咋地，
2: 或者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你就以为我要搭你的摩的。哎呀，对的人看一眼就对，错的人看一眼，哎呀辣眼睛。有的人看一眼是想扶，有的人看一眼是想逃。今天的麻辣声调查局就来问一问你，问你一个羞羞的话题，你看异性的时候第一眼会看哪里呢？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5: 起晚了，
8: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1: 脸吧，
10: 看脸是吧？
1: 再看看就身高了，就大致就先瞟一眼整体。
11: 我觉得我第一眼比较看颜值还有身高，然后不太喜欢油腻的男生。
12: 外表嘛，就是最直观最能够看到的就是脸，其次的话我会看他的衣品吧。他愿意把自己捯饬得漂漂亮亮的出门，那他肯定就是比较精致，我会比较喜欢。
13: 看腿，代表一个女生她是否自律，强劲有力的腿表示她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女朋友啊，女朋友腿很长，肯定首先她要好看嘛，其次身材要好，你每一个都要看内在，你接触不过来了。你首先要有第一轮的 filter， 你再有第二轮的 filter， 最后你要筛出来。
14: 我觉得如果遇到异性的话，我最先看的就是整体的气质吧。我觉得一个人的气质和气场在生活还是在职场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并不是说哎，你花几万块钱去整成了那种标准的那种美少女脸就是美女。我觉得一个女生有自信，有自己的气质，有自己的气场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觉得我一般看异性第一个看的点就是气质。
15: 我觉得还是可以先看脸的，但是不要把看脸当做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你可以先这个脸我看得过去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如果交往的话，可能会注重他的人品，然后他的内在这一方面可能是一个衡量的标准，那么应该就是贴心一点会好一点。之前喜欢过的一个男孩子吧，刚开始是觉得他长得还挺好看的，看起来很阳光啊，然后笑起来眼睛大大的呀，然后皮肤也比较白呀，最后深入了解一下之后，觉得可能他的性格不是很适合我，可能会比较粗心，对女孩子也不会贴心，可能也是针对我的性格吧，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很贴心的很会照顾人的那种男孩子。
16: 那肯定是长相啊，要干净要清爽，这个个人吧，因为我比较喜欢爱干净的人，你要是邋里邋遢你也不会跟他对上眼。个子高啊什么的，还会看身材，那也可不能太

0: 腹肌也不能太多，脱衣有肉，穿衣显瘦，我肯定讨厌邋里邋遢那种啊。我穿着大短裤拖鞋上街的，我有男朋友了，他以前还蛮好的，现在因为我们谈了4年多了，就长得还可以，现在的话就发福了。以前是我们是就是那种互相聊天，然后在聊天中改观的，本来以前也不差，然后聊着聊着觉得这个人还不错，挺能聊的，挺知道女生心思的。
1: 我最先看他的肩部以及锁骨，如果穿露肩装的话特别吸睛。如果直接看脸的话，因为很多人都会化妆嘛，也看不太真切，就喜欢看这些，很容易可以看出他的生活状态，胸膛运动与否，还有健康饮食、睡觉、皮肤状态之类的，就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然后皮肤很白皙，就很有棱角或者锁骨什么的。然后就算不是这样，也是白白胖胖的，比较爱笑的那种女生，比较特别喜欢。我是比较喜欢高个子的女生，所以160一般就不是很中意。如果体重超过90斤的话，可能就觉得有点胖。有这么一个理想型，就是身高1.7米以上吧，爱笑，但是也不是那种咯咯咯的笑，就是比较温柔的那种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0: 节目的这一小节不负责搞笑，而负责搞定朝天椒的终身大事。
1: 谢谢。
0: 我来给各位收音机前对恋爱迷茫的小伙伴们，总结一下恋爱当中情侣交往的一般规律。你们自己对号入座吧。
2: 交往三天，
0: 彼此都小心翼翼的，想做什么也不敢做，努力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2: 交往三周，
0: 各种动作都变得自然了。
2: 交往三个月，
0: 腻死人不偿命的热恋期就像连体婴儿分不开啊。
1: 交往三年，
0: 有话直说，有屁快放，都这么熟了就不要再装了。
2: 再倒回去想想，其实交往三天和交往三年有着太大的区别了，具体区别如下。
0: 当吃饭时还剩下最后一个好吃的，交往三天的时候，
3: 亲爱的给你吃。
0: 交往第三年的时候，
1: 最后一个了啊，不许和我抢。
0: 情侣一起去喝酒，交往三天的女孩说，
3: 人家只能喝一小杯啦。
0: 交往三年的女友说，
1: 不够，老板再来一箱。
0: 小两口一起出门逛街，回想刚刚在一起三天的时候，女友说，
3: 我们一起手拉手走走走。
0: 到了第三年，
1: 你慢死了，我先走了。哦，对了，把钱包给我，包你背着。
0: 关于约会前女人的准备时间也略有不同，三天
3: 啊，一个小时的化妆时间都不够。
0: 三年，
1: 哎呀，五分钟都嫌多呀。
0: 关于约会穿什么，才交往三天的时候，女人觉得，
3: 哎呀，昨天穿过的衣服今天不能再穿了，我要一个礼拜不重样。
0: 等到第三年，女人则觉得，
1: 昨天的衣服不是很脏吗？哎，继续穿，怎么舒服怎么穿。
3: 哎，可是当女友觉得自己胖胖的时候，交往三天的时候，男人就觉得，
0: 我就喜欢肉肉的。
1: 交往第三年，他说，
0: 你看你胖成这样子了还吃，
4: 大骗子。
2: 当对女友心有不满，交往三天的时候，男人
0: 不知道怎么开口，
1: 可是交往了三年，他就
0: 直接说要啥说啥，直戳要害。
2: 其实吧，交往三天和三年区别很大的还有想和女友待在一起的时间。交往三天，
0: 恨不得天天腻在一起。
2: 交往三年，
0: 我觉得我们之间得有更多的独处的时间和隐私，好吗？好了，这一期节目真的不适合单身人士来听，未来的路还很长，各位情侣，你们给我小心点啊！给我好好在一起
5: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2: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乐悠悠作为一个最会过日子、勤俭节约的老婆，他对牙医说，
8: 医生哈，不要用那些麻醉药的哈，我还有那些喷剂啊，那些昂贵的东西，不要拿那东西来糊弄我，你只要单纯的把这个牙拔下来就好了，其他的东西都不要，那些流程都省掉啊。
7: 牙医呢就很敬佩乐悠悠啊，说，哎呀，现在像你这么坚强的人太少了啊。
8: 悠悠悠，大夫夸你呢，快快快，老公快说谢谢。
9: 乐小哈相中一个妹子，他问好兄弟该怎么办，他兄弟径直走过去跟这个妹子要了电话，一巴掌打醒了目瞪口呆的他。
10: 啊，就这么办，学着点。
9: 乐小哈点点头，卯足了劲儿。于是
7: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呀，走过去给了妹子后脑勺就是一巴掌，啪。
2: 难以理解的父母神逻辑，大家来给我评评理，我妈空调啊遥控器找不到了，
11: 说是因为我气的。

0: 你记的。
1: 说说有时候和陌生人聊天可以开心一整天的事吧。
2: 有一次放学路上遇到一个阿姨，迎面而来，特别开心，边走边唱，
3: 我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2: 我就向前和她双手拉着双手，一边转圈一边唱，一定要嫁给我。唱完这句继续笑哈哈地走在自己的路上。这么多年每次想起来这位阿姨都觉得特别开心，她是玉伯牙，我是钟子期。
1: 有一次住青旅，在休息大厅准备上个网，就问坐在旁边的一个小哥哥 WiFi 密码。那个小哥哥说了以后，我却没有听清。啊，你说什么？小哥哥又说了一遍，
2: 这个 WiFi 啊，就是
1: 我还是没听清。密码是多少呀？不知道，问了好几遍，最后小哥哥只好写在纸上递给我。我一看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1: 好家伙，这辈子都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么多遍这句话呀。
2: 你是故意装听不见的吧？我要是这男的，我转头就走。

会发现啊，人呢常常只会读有文字的书，但是不会读世上没有文字的书。用心去观，用心去听，你将发现天地间到处都是没有文字的书。现代社会流行正念，流行冥想，其实古人在睡前醒后就一定会静坐一会儿，有这个传统，这样做其实就是为了打开内在无文字的书。

0: 但提到南山南，他常常放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一首歌而已。从孤岛到南山南，再到傲寒皆非，马笛声线中治愈特质，通常远方之愁、情感之伤、离别之痛和孤独之火，都是他和他的音乐的 logo。 尽管自己一直想回避，但他凭借音乐早已在听者心中烙印深刻。
1: 时隔多年还在怀念陪你的时间，

0: 科学史上有一条重要的法则，假设有某个对立方能够永远处于强势地位，那么世界的秩序就将遭到毁灭。所以永远正确的家长是最具有破坏性的，并非他们有意而为。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不同的教育方式决定了父母之爱可能会是一座花园，还是可能会成为一间牢狱。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0: 十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五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4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日，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名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卞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和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山西省长治市晋源县委原书记李丁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日恢复。当地时间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4日，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26日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部、漳州大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宁德、平南、莆田、三明大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4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歌手蔡健雅身上的知性气质，包括她略带沙哑的感性嗓音，一直都是情歌的最佳代言人。她的许多经典情歌更成为如今都会男女遭逢情伤时必听的疗伤歌曲。在爱中勇敢，在泪水中成长，蔡健雅以这样独特的成熟魅力吸引无数都会男女们的心。她之所以特别，在于诠释歌曲时情感的收放自如，音域宽广，但不卖弄技巧，平稳。

自然，创作的才华兼具女性的细腻质感和崇尚自然的淋漓尽致。她的歌是永远只属于她的 Tanya Style。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26日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部、漳州大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宁德、平南、武田三名大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4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作为华语歌坛具有标志性的人物之一，王菲在音乐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以独特的声音和非式唱腔，将另类女声等等元素成功地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某种意义上，她也集不同地区的不同审美于一身。曾经受到欧美和日本流行文化的影响，她很敏锐地捕捉到流行文化当中的时尚元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当年颠覆了香港地区流行音乐的秩序，并对受众的听歌品味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电影女王陈慧琳因为拍摄张学友的音乐特辑被发现，引荐给唱片公司，从而出道。出道当年就在各大颁奖礼中获得多项大奖，她在快歌部分具有层次感的声音表情，风情万种，收放自如。而到了慢歌，沉稳内敛的演唱技巧也带出了每首歌最独特的真切的味道，感动却不做作。如果用心聆听，可以感受到她在音乐上有过的细致的情绪表达。

0: 11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6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吴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吴家坤表示，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6月24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通知，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6月24日，广东、内蒙古、新疆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近日，河南平顶山一家经营近10年的橘子宾馆被橘子酒店管理中国有限公司起诉商标侵权，索赔10万元，并要求变更店名，引发广泛关注。记者从官方获悉，本案原定6月25日上午9点的庭审已延期。6月24日，一点点 The Little T 官方微博发布关于近日媒体报道我司门店食品安全问题的致歉与整改声明，总部已紧急组建专项稽核组，对所有门店展开突击稽核检查。对涉事区域代理商的管理失职问题，总部已同步启动追责程序。此前，一点点奶茶门店被曝随意更改食材效期标签，隔夜过期食材继续使用等问题。近日，云南昆明一对夫妻吃菌中毒，擅自离开医院后不呕，因产生严重幻觉，丈夫误以为妻子是蛇，两人一直从10几楼楼道打到27楼，民警将二人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检查和治疗。目前夫妻俩已经康复。为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6月24日，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5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26日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埔、漳州大埔、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宁德、平南、武田3名大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4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街道、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4: 手牵我手，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1: 本人吃货一枚，特别喜欢在路边吃烧烤。经过多年的路边打拼，我总结出一条在路边吃烧烤必须掌握的常识，那就是不管你点了啥，烤完之后拿到手再给钱，要不然城管一来啊，那卖烧烤的可比你跑得快多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本人手机控一枚，在这儿友情转发一条我刚刚在果壳网看到的生活小技能，那就是一定要时不时的叫一叫自己老公或者男友的全名，这样有助于他们深刻反省最近他们有没有做错什么事儿。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米夏刘晓先给您讲一小故事啊，有关我们著名的90后编辑啊、后期啊什么都干的旭旭同学啊。说到旭旭同学吧，他有一大特点啊，除了是个死宅之外呢，他这个人还特别多情。哎，从小到大只要是个漂亮女孩他都喜欢，只要喜欢

0: 他就想试着追一下。
1: 话说旭旭来到我们单位之后，那是相当高兴，媒体单位女同事还是比较多的，旭旭逛撒网重点打捞，保不齐就有一个上钩的。
0: 最近据说我们编辑旭旭同学又暗恋上我们台的一个美女啊，听说人家还是单身，所以呢旭旭就决定再努力一下子。
1: 话说前几天我们单位要组织大家周末去采摘，旭旭听说女神也要参加，自己麻利的就报了名。弄巧成拙，
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旭旭暗恋的这女孩的情况啊。就旭旭心目当中的这位女神呢，她平时在单位里是文文静静的，但是啊，每个人都有很多侧面啊。这回一去，这一开始爬山，这女孩吧就跟野生动物放归了大自然一样，哎呦，到处撒欢。
1: 话说我们编辑旭旭跟在人家后头，看着女神蹦蹦跳跳的，他还挺高兴，想找个机会上前跟人套套词，增进一下感情。
0: 这上山一路上啊，又是石头又是坑，这女神呢又是那么活泼一人哈，所以就没留神啊，让一根小树杈子给绊倒了。
1: 哎呦！
0: 当时一声惨叫，姑娘就扑倒在地上了。我们编辑旭旭那是谁呀？玩游戏出身的，耳朵贼好使，听见这一声喊之后，一马当先冲上前去，先是把女神马上扶了起来，然后看见人家女神手臂上被擦伤了，立刻大呼小叫的就要来了急救包，要给女神开始包扎。
1: 还好伤的不严重，就是擦破点皮儿。旭旭是又消毒又上药，抬头一看，女神这小脸儿都皱不到一起了。于是旭旭赶紧哄人家：“
0: 那什么，你是不是疼啊？你别急啊，我有绝招，我给你吹吹，吹两下气儿，你就不疼了。”
1: 说着旭旭捧着女神的胳膊开始小口小口的吹，没吹两下，这女神的脸腾就红了，眼睛里还开始冒泪花了。
0: 旭旭当时觉得吧，这招还挺灵，看来这女孩是被我打动了。她觉得人家女孩吧平时就是那么个心思缜密感情细腻的人，这一害羞肯定就八九不离十了。于是乎旭旭抱着已经把女神感动了的心，继续这样的操作，就对着人家那个伤口吹呀吹，吹呀吹。
1: 这时候再一看，周围有不少同事都朝他们这方向看，旭旭心里这个美呀，觉得自个儿跟女神终于扯上点关系了。于是我们旭旭继续安慰这女神：“
0: 没事儿，你放心，有我在呢啊！呀，她怎么还哭了呢？那个，你是不是还疼啊？没关系哈，我给你继续吹，一会儿就不疼了。”听闻此言，那女神这回彻底流下了眼泪哈，一边掉眼泪，一边还冲我们旭旭说道：“
2: 旭旭，你别吹了，行吗？你是不是口臭啊？我有点辣眼睛了。”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2: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在这要给所有朋友们提个醒，那就是当你们的爸爸妈妈打来电话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秒接，因为在他们眼里，如果你秒接电话的话，就代表你在学校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玩手机。
4: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单位时间长了，看我们单位那些男的特别不顺眼，尤其是有些人有事儿没事儿就瞎感慨，说什么自己岁数都不小了，怎么还没成熟起来。在这儿我要统一回复一下，其实你们现在呀已经成熟起来了，你们成熟起来了也就这样。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月色因你而耀眼。
1: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4: 我是米夏。
3: 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啊，我最讨厌的是在社会上有那么一些总是喜欢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别人的人。我个人是比较客观的啊。没认识个油脂青年，在单位里啊，经常看我们单位的女同事啊，没事就在网上买各种的化妆品。第二天，他们用了新的化妆品之后啊，来的时候都充满了各种自信啊。这样的事儿看多了，让我总结出了一个经验，那就是女人们认为自己买了贵的化妆品就会变美，就跟我们男的总认为只要我们给我们玩的游戏充了钱，我们自己就肯定会变强，是一个道理。
2: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话说有这么一女孩，她男朋友吧是个死宅，平时除了下楼买包方便面基本上就不出门，

0: 看到这个微信，这死宅赶紧回了一条：我没出去玩，是今天下楼买方便面的时候就狗撵的。
1: 话说这天在一小酒馆里，一独眼老大喝了一口酒，然后对身边的小弟说：
2: 知道大哥这腿是咋没的吗？
1: 听了这话，小弟摇了摇头。大哥继续说：
0: 哎呀，东风吹战鼓擂，想当初我怕过谁呀，走过南闯过北，火车道我撵过腿。
1: 听了这些话，这小弟都惊了，他连忙问：
2: 大哥啊，您这腿是让火车给撵的呀？
1: 此时只听大哥掷地有声地答道：
2: 不是，这前两年我也是这么吹牛，最后叫人揍的。
0: 话说这天在知乎里，有一个网友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非常尖端的问题：
3: 请问各位，你们能不能用一句话就生动地描绘这个时代里数码高科技发展的现状呢？
0: 知乎网友就是层次高，马上就有一个朋友回答了这个问题：
4: 目前这个时代确实是数码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原来在豆瓣趴里，现在都成了 IT 精英了，而他们现在正在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他们拼了命地想把人变成机器，而他们做的第二件事是他们正在试图把机器变成人。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5: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5: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欢乐运行，
5: 看正传，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0: 笑咖正传一，身份。
3: 昨天晚上我和我老公去一个特高大上的餐馆吃饭，吃着吃着我心血来潮，我就问我老公：老公，你加油呗，你以后混个老总当当，咱们以后见天上这种馆子吃饭，为你当秘书啊。听我这么说，我老公非常深沉地回答我：
2: 跟你这么说吧，啊，你老公现在正在努力，估计当老板这事儿呢，说不定再过几年还真没准能成，但是你绝对不能当我秘书。
3: 我一听这话，我当时我就火了，我说怎么着啊，你嫌老娘不够漂亮是不是啊？你当了老总你想怎么着啊？我老公一看我真急了，赶紧跟我解释。
2: 你一下就急了，你说我跟你这么说啊，就你这性格跟你这体型特别不适合当我女秘书，你跟我出去特别容易让别人误会你是我保镖。

0: 笑咖正传二，
1: 导航。
0: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晚上我老公在外头喝大了，到后半夜才回来。回到家里吧，醉醺醺的开始脱衣服，我当时特别生气，我就没理他。结果他呢也不吱声，我们俩就这么沉默着。大约过了十分钟，我老公忍不住先开口了，他对我充满怨气的说道：“
2: 媳妇儿，没你这样的啊，这太缺德了。你好歹你骂我一两句，你这玩意儿弄得我黑灯瞎火的，我连床都找不着。”

0: 小咖正传三，人文关怀。
1: 本人白领一枚，今天下班想吃个饭，来到一家餐馆门口，看到餐馆的门楣上写着这样一段话：我们没有 WiFi， 你最亲近的人就在你身边，而你却拿着手机。

让我们放下它吧，去感受那些原始的人类情感吧。我当时读完这句话真的好感动，现在像这样有人文气息的餐馆真的不多了。于是我马上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发了朋友圈，然后扭头就走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26日7时，王迅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雾，漳州大雾，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宁德、平南、武田三名大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4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街道、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预防接种的一般原则：一、注射疫苗的部位通常为上臂外侧三角肌处和大腿前外侧中部，卡介苗选择上臂，一般为左上臂。二、当多种疫苗同时注射接种，包括肌内、皮下和皮内注射时，可在左右上臂、左右大腿分别接种。三、早产儿如医学评估稳定，并且处于持续恢复状态，按照出生后实际月龄接种疫苗。四、接种起始年龄，免疫程序表所列各疫苗剂次的接种时间，是指可以接种该剂次疫苗的最小年龄。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12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26日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部、漳州大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宁德、平南、武田三名大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4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6月23号，《经济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福建书写生态文明10年答卷》。文章报道了今年是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10周年。10年来，福建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为抓手，持续深化生态建设。10年来，福建始终以改革创新破题，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全省累计39项改革经验做法入选建设美丽中国探索实践案例，在全国首创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司法赔偿机制、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制度、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0: 成为全国标杆，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坚实，全省国家级和省级绿色工厂实现工业产值超万亿元，累计获批三个国家级零碳园区，两个国家碳达峰试点，两个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国家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结果优秀，绿色红利持续惠及全体人民，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 81.3%， 建成口袋公园2032个。6月22号，蛟城区赤溪商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赤溪镇茶坡城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叶灵燕出席，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相关工作报告、选举办法、章程修订草案及会费管理办法。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孙少义当选会长，与会领导为新当选的理监事会成员授牌，宁德农商银行向赤溪商会授信2亿元，满足会员企业发展需要。同时，叶灵燕对商会成绩给予肯定，希望新领导班子团结带领会员企业乘势而上，在服务企业成长、搭建政企桥梁、助力区域经济发展中展现新担当。为推动大黄鱼产业标准化、品牌化，6月23号，中国渔业协会、市海洋渔业局、市大黄鱼产业协会等部门对我市重点大黄鱼养殖、加工、销售企业负责人进行高品质大黄鱼等级评价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宣贯，全面解读了规范的条文、分级指标、检验要求、适用范围等核心内容。该规范团体标准已于6月15号正式实施，该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将养殖大黄鱼划分为五个等级，引入体长、体高比、肥满度等指标，消费者只要认准标准划分的等级就能一目了然。
1: 近期，蛟城区市场监管局聚焦高校周边、城乡结合部等网络餐饮集中区域，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并公布本月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红黑榜。
0: 红榜店铺为蛟城区张湾阮经春餐饮店吴家拌米粉，为名厨亮灶加 AI 达标经营户。黑转红典型案例为蛟城区张湾墨兰香蛋糕店，大拇指烘焙，为名厨亮灶加 AI 经营户，经整改后成功提档升级。黑榜店铺为蛟城区张湾雷雨餐饮店，正宗浙蓉牛肉面马山村店，因未安装名厨亮灶加 AI 被列入黑榜。下一步，蛟城区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网络餐饮巡查整治，动态更新食品安全红黑榜。为深入落实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各项工作部署，6月22号，蛟北街道在碧山社区街心公园广场开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宣讲台、便民咨询点、消防实操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专项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灭火器实操演练、隐患案例讲解等多元形式，贴近居民生活科普避险技能，针对性补齐群众安全认知短板，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6月23号，蛟城初三学子完成所有科目考试，为三年初中奋斗时光画上圆满句号。盛夏骄阳灼灼，考场外温情满溢，捧着向日葵满怀期许等候的家长含泪相拥，互道珍重的师生，全程值守保驾护航的交警、志愿者与医护人员，一幕幕暖心画面比夏日热浪更动人心弦。中考从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崭新人生旅途的起点。祝愿所有蛟城少年带着热爱与底气整装出发，乘风破浪，奔赴下一程山海。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丰富美育课堂形式，6月23号，市级鱼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北师大宁德实验学校，开展纸上观鱼、墨润校园主题实践活动，让学生沉浸式感受海洋非遗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 传承人以通俗生动的语言为学生们讲述鱼踏自宋代流传至今的发展历史以及宁德独特的大黄鱼文化。随后传承人现场示范完整拓印流程，从调色、刷色、复纸到按压点睛，细致讲解每一处技巧，学生们则按照老师的讲解要求一步步完成拓鱼过程。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义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任何事情我想都应该不要急于下结论吧，不要随意的去表露自己的情绪，遇到事情强制自己先冷静下来，倒数5秒，5、4、3、2、1，只有冷静了才会想到更好的应对办法。如果你一开始做不到，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或者是紧张，那装一装，直到做到为止，应该也是不错的办法。

请你不要在一个不爱你或者你不爱的人身上去浪费时间了，不要在你不喜欢并且毫无好处的事情上浪费精力。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如果发现不对，及时停止吧，这样才能够不会让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白白付出浪费。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一辈子都要和别人比较，这可是人生悲剧的源头。不要拿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比较，你可以去羡慕别人，不要去嫉妒别人。我们遇到的每个人，要去发现别人的优点，然后学习。看到缺点的时候，联想自己，在自身避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13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溪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6: 看着我，我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我的出路真的连我自己都不在乎。

你说你会因为今天要吃什么而发愁吗？我这话问的所有人应该都会回答是吧。你会发现从大学开始啊，我们就一直会被吃什么的问题困扰，上班之后呢被问的最多的也是啊，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明天早上吃什么，是吧。尤其是在一个环境待久了，食堂吃来吃去就那几家，外卖没几家好吃的啊，想带饭呢又觉得下班之后没有精力做饭，加上自个儿做饭呢主要是不好吃啊。于是每天最烦的就是不知道吃什么，是吧。外卖软件看了又看，什么都不想吃，但是不吃又饿。后来上网一搜，发现很多人每天都有这个困扰。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今天要吃什么会成为当代年轻人世纪的困扰难题啊。今天应该吃什么啊，很多小伙伴说今天应该吃什么，我应该雇一保姆专门帮我想这个事儿。那个不叫保姆，那个叫管家啊。那个还真不叫管家，因为你家也不大，不需要管。那个应该确定的就讲你的个人管家啊。但是今天应该吃什么，真的我觉得以后可能真的会衍生出这么一个职业来，就是专门叫做三餐饮食规划师。就是要告诉你每天应该吃什么，又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吃，了解您的口味啊，对吧。这时候有个小伙伴说了，这不就我们家做饭阿姨干的事吗？不是，做饭阿姨她也不知道你吃什么呀，她也得问你啊，那个先生啊，太太今天应该吃什么啊，对吧。你不跟人说，你让人随便买啊，好像也可以啊。关键你得爱吃啊，是不是啊。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今天吃什么会成为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世纪难题，一起来聊聊吧。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今天应该吃什么？上夜说了，选择困难症啊，我真的很需要一个帮我做出决定的朋友或者是男朋友。咋的，在这相亲呢？我们这儿不相亲。然后子轩说，天天晚餐老公买菜做菜，我打打下手，洗洗菜，洗洗碗，然后瞬间觉得自己好幸福。幸福就是一年三餐四季都在一起。天哪，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个洗碗洗出幸福感的。那就说明你老公做的饭是真好吃啊，不然的话就是喜从何来呀、啊。

0: 奇经天上说了，看到过一句话，当一个人开始考虑每顿饭吃什么的时候，就意味着他真的长大了。哦，以前小时候确实是哈、啊，以前小时候也考虑，就是你考虑让爸爸妈妈给你做什么。嗯，
1: 爸爸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0: 那还不是考虑吗？那时候长大了吗？也没长大。我发现应该是怎么讲啊，当一个人开始不再考虑每顿饭吃什么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工作很忙。其实食物的目的不仅仅是好吃填饱肚子，每一种食物都包含了一种情怀，一种感情啊。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每天都愁吃什么呢？有的人却毫不烦恼。为什么有的人很讨厌一个人吃饭，有的人却无比享受？那么如何快速地解决吃什么的难题？为什么你每天都纠结吃什么呢？原因通常有很多个原因啊，我慢慢跟你说。首先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吃饭决策权被无可奈何地甩到了我们自个儿身上。比如说在家的时候，我们吃父母做的饭，往往不需要做什么吃什么的决定，因为他们在想。当我们离开家之后，会非常明显的不适，对吧？地域、饮食习惯、平衡工作还有生活等等，一下子也不知道吃什么了，到底吃什么呢？我孤身一人，就特别的羡慕晚上下班可以回家吃饭，然后呢，或者是第二天中午可以吃家人做的便当，根本不用愁吃什么。其实这也暴露了我们对爱和归属感的渴望，哎，渴望家庭饭桌上给予我们的心理支持。每天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或许都是我们的内心在呐喊，好想吃家里的饭菜哦，好想家哦。所以说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呀，叫做妈妈的味道。很多那种网红餐厅就主打这是爸爸的味道、妈妈的味道、姥姥的味道、爷爷的味道、大爷的味道啊，没有大爷的味道啊、嗯、基本上就这意思啊。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意思啊，就是家的味道，对吧？

0: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溪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说到不知道该吃什么这件事儿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现在很多好吃的太多了，就是如果食物很匮乏，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选择啊，那你我们的选择就是吃馒头还是吃米饭啊，反正都是旧咸菜。但是如果说食物它不匮乏，那一旦食物选择它琳琅满目，甚至说还有点过剩的时候，哎，对于本来就有点选择性障碍的普通人来讲，简直就是纠结的死啊！而且除了味道呢，我们也开始追求一种享受，就是感受食物的深度。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极简的纯粹啊！小葱拌豆腐。再一个，你看现在我们这个高端一点的餐馆啊，他们基本上都是一种融合菜啊，你一个豆腐，它就可以吃出不同的味道来，是吧？它的制作方法工艺非常繁琐，所以说你在选，而且我跟你说，我最纠结的一件事就是看这个一个餐厅的菜单，真的不要太纠结啊。所以食物传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背后有什么故事？用什么材料、工艺、调料？有怎样的情怀？对于有些人来说非常重要啊！吃不再是一种本能的行为，以前吃可能就是为了啊、这个填饱肚子，现在吃就是为了什么呀？为了口腹之欲，对。但是这是也是一种生活品味的象征啊，比如说你很多朋友爱喝红酒啊，红酒的好坏优劣，您是怎么喝出味道来的呀？啊，您怎么喝呀？啊，甚至说成为了一种什么呀，就是一种吸引力的这种象征。所以说即便是如今吃的选择很多，但是真正能戳到你味蕾的那种品味很少，尤其是现在好多餐馆都是预制菜啊，大家伙能知道预制菜是

什么吧，跟大伙儿科普一下预制菜啊。预制菜其实就是提前做好的菜啊，预先做好的菜，就是这个菜它不是新鲜的，它不是现那个厨师现炒啊，它不是这样的啊，它就是已经准备好的，放在那个锅里头或者加热一下就可以了。而且您吃不出来，其实吃得出来啊，其实吃得出来。但是呢，你可能不会往上面想，很多餐馆都是预制菜啊。当然了，它的成本呢，它肯定就低呀、啊，对不对？但是它卖的成本，它还是按照正常菜的成本卖给你啊，是吧？所以很多小伙伴，尤其是春节的时候，很多在过年啊、年夜饭啊，就是大家伙会买一些预制菜，因为家里面呢、啊、要做家宴，是吧？就有很多很多菜色，尤其是你可能就是说属于那种对这个下厨一窍不通的那种，哎，像这种情况下，很多小伙伴会选择这种预制菜，但是呢，新鲜程度肯定是比不上这个我们正常的这种新鲜的菜炒着吃的，是吧？那很多小伙伴，那预制菜能吃吗？那当然能吃了，不能吃怎么行呢？啊，它也是就干净卫生的啊，只是说健不健康，这个就需要科学家来证明啊。

哎，看到这个元气少女说了，麻烦拆掉监控，正好在纠结外卖点点什么，真的太纠结了。什么东西叫拆掉监控啊？这怎么拆监控啊？小鱼说了，比起今天我想吃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呢，应该是今天带他吃什么。哎呀，男人就是累。是不是啊？啊，这你这情况确实每个人都经历过啊。然后这个小贤说自己做饭也会愁食材怎么安排啊，不想一直吃一种食材，也不想让它坏掉，但是自己做什么想吃再吃的是什么，那一瞬间真的是快乐极了。做饭是快乐的，但是前提条件得是你没有太忙。如果说你今天特别特别忙的话，你真的你都不想动，你怎么能做饭呢？琼琼说每天都在烦恼第二天吃什么，天天问孩子你想吃什么菜，孩子说不知道啊。琼琼那你可太可怜了，每天还得绞尽脑汁，不仅要想自己吃什么，还得想孩子吃什么。现在终于理解自己的父母有多么的不容易了。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关于吃东西这些事儿啊，就是你应该吃什么呢？永远都不知道啊！好像现在年轻人最焦虑的几个话题，排名前三的就是应该吃什么，这是之一啊。当然了，其实还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体相焦虑的影响，比如说胖啊，对于瘦的追求直接导致了个体的减肥行为，是吧？大部分人起初只是想减肥，然后给自己定义一个减肥的 flag， 是吧？到那个时候开始呢，吃饭变成了一连串要计算的卡路里数字啊，一般都是1500大卡，是吧？然后看着看着还算不明白，哎，这千焦是怎么回事啊？就像我们台里很多同事啊，尤其是女孩子，每天中午讨论吃什么的时候，常常在高热量的食物和健身餐之间反复横跳，点一杯不加糖的柠檬茶都有罪恶感，好像脑袋里头两个人在打架，一个劝吃吧吃吧，多吃点对自己好一点，一个就说别吃别吃别吃了，你都够胖的了。要好吃，要营养搭配均衡，要凑满减，还要健康低热量啊，真的好难选择啊，你就会发现太难选了，太难了。而且有些小伙伴啊，减肥的执念特别的严重，可能会因此厌食，越来越严重呢，就可能演变成进食障碍。他们往往不会纠结吃什么，而是纠结到底吃不吃。1996年的时候，在一次世界范围内的进食障碍流行病调查显示呢，减肥是进食障碍发病机制最严重的。大约有30%到60%的青春期少女试图通过节食来减轻体重，那么大约有7%到12%的小伙伴是极端节食者，于是吃什么对他们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了，因为他们根本不吃。

琉璃大好说了，12到20块钱，十多种的现炒盖码饭随便挑选啊，从没有头疼过，现在头疼是因为80%都是料理包啊。你的意思就是预制菜呗啊，是吧？研究发现啊，饮食和人的情绪心理健康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某些时候你想吃某些食物啊，其实绝非偶然，你对每一种食物的渴望可能都寓意着特定的意义，比如说你想吃巧克力，哎，蛋糕、甜品，渴望安慰和平静啊，吃酸奶等等的这种乳制品，渴望缓解忧郁的心情或者是不好的情绪。零食，当人的压力大的时候，快速思考的时候，就想吃一些零食。哎，这个时候呢，渴望能够缓解压力、愤怒和焦虑。你吃糖果呢，就是渴望快乐，填补空虚。想吃辣啊，辣其实是一种痛觉，可以产生刺激和驱动力啊。所以每一种食物可以找到对应它当下的情绪的需求。当你感觉非吃不可的时候，这就是你内心发出的求救信号。下一次啊，如果你有这种情绪，你可以告诉我，我来帮你吃。

0: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再熟悉不过的这个外卖场景即将迎来绿色变革。那这个今后啊，可能包子是用袋包装的，汉堡会减少包装的层数，一些没有什么汤汁的炒菜就会用简易封口的包装。北京近日发布了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是一个地方标准，目的就是推动外卖包装的瘦身和绿色消费。这个标准呢，计划是在今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绿色包装？外卖垃圾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怎样的压力？那些号称可降解的餐盒真的能降解吗？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的主任孙静华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那其实在解读指南之前啊，想请您科普一下，就是目前我们这个外卖行业带来的包装垃圾增量究竟达到了一个怎样的规模？它给我们城市的垃圾处理系统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挑战呢？
3: 其实大家从日常的生活观察当中也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城市里面居民的这个外卖消费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习惯。那以美团来看呢，他们的即时配送的日单量最高峰能达到9000

0: 800万单，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那京东外卖呢，日单量也可以突破1000万单。那平均下来，我们每点一份外卖，大概要产生3.27个餐盒啊。那这些餐盒再加上一些筷子、勺子啊，以及外面的袋子等等，加在一起，这个包装物的废弃量就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我们的外卖手提袋儿啊，这些带铝箔的保温袋儿等等，这些特殊的包装呢，它的材料是大多是复合的材质，有的是塑料加上无纺布加上铝箔复合在一起，那它的回收难度就非常的大。而且呢，除了餐食呢，奶茶、咖啡这些饮料类的外卖单也越来越多。那去年夏天最有名的呢，是在7月的时候，有很多家这个平台一起搞了这种，有一些免费呀、什么零元购的这种促销活动，就导致在7月12号那一天，全国的外卖的订单量总计超过了2.5亿单，这个时候1亿为单位，就创下了一个历史峰值。但是同时呢，也会产生一些浪费现象，比如说这些零元购的活动，就导致有些奶茶有人点了之后他不去领，所以的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去约谈了这些平台，要求平台呢要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要规范这些促销行为，来防止浪费。
1: 我们以某一日突破亿的这个外卖订单量，就能想到，那有这么多外卖订单，就有这么多包装要被扔掉呀。而且，其实据我个人生活观察，其实这个外卖垃圾啊，大家就是怎么来的，剩下的食物残渣、汤汤水水还在那个盒里头，大家把盖儿一扣，哎，再装回那个袋子里，整袋儿的丢弃。然后我看很多人就直接放在厨余的那个桶里了，或者是放到其他垃圾的那个桶里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把它分开。所以说，外卖垃圾有哪些特点呢？
0: 有一个词叫"三高一低"，这个算是外卖垃圾的一个特征。那这个"三高"呢，就指的是它产生的频率很高，而且呢，它产生的很分散，叫高频率、高分散。第三个"高"是高污染，就是这些外卖餐盒大部分是含有油污啊，还有一些吃剩的这些食物残渣啊。那"一低"指的是它的价值相对来说回收价值是比较低的，而回收成本是比较高的。那在这些外卖包装里面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属于塑料类的，所谓的白色垃圾，所以这个外卖包装的白色困境是尤为突出的。其中呢，用量最大的可能是聚丙烯塑料，也就是俗称的 PP 塑料。这种 PP 塑料餐盒占比是超过60%的。那我们专家也测过，每一个餐盒平均的重量是24克，那么全国一年消耗量可以达到176千吨，这个数字是非常高的。但是呢，由于这些塑料餐盒它已经被污染过了，所以人们通常呢就懒得去清洁它再回收，所以目前的回收率仅为5%。而我们经常看到、经常使用的这个矿泉水瓶，它的回收率是可以超过90%的，这个5%是远远低于90%的。所以未来我们的塑料餐盒的回收会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
1: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聚丙烯，因为我们老说聚乙烯是塑料啊，但是餐盒用的主要是聚丙烯，它和矿泉水瓶的塑料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聚丙烯是 PP，是5号塑料，那么矿泉水瓶是1号塑料，是 PET。它两个呢，其实都是可以直接接触这些液体和食物的，但是它们的耐高温的程度是不一样。这个5号的 PP 塑料呢，它是能够超过100度，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 PET 就是塑料瓶儿这种，一般它可能是在70度左右，就有可能释放一些有害物质，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的餐盒，因为要有时候要接触很高温的这些食物的时候，还是要使用5号塑料，它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
1: 但其实，如果说我们一种很细致的操作，就是我们把每个餐盒都涮一涮，或者是洗干净，那其实这个 PP，也就是5号塑料聚丙烯，它其实是可以回收的。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其实是很好的这种食品级的塑料，它是可以回收的。但是就是因为它脏啊，然后又比较分散啊，那可能很多人又不知道它能回收。

0: 受，所以就把它丢弃了。
1: 那目前的现状就是绝大多数的外卖垃圾，据您观察和了解，就是还是进入了垃圾焚烧厂或者是填埋厂，就是它走的是哪个垃圾的这个回收渠道呢？
0: 因为在前些年的时候，城市里面的资源回收的系统，也就是可回收物这边的系统建设还不是很完备。我们去看北京的2020版的垃圾分类的标准里面，会发现其他垃圾那儿画了一个餐盒，那也就是默认这些使用过的脏污的餐盒是属于其他垃圾，它是应该去填埋或焚烧的。但是呢，实际上，近两年，尤其是最近一年吧，可以看到很多的社区里面都新添了这种，社区的资源回收箱啊，然后它会几毛钱一公斤，你只要投放进去，它这个钱就直接到账了，所以很多居民也尝试了。那这类的机器，它是有条件去回收这些低值的可回收物的。
1: 就是经过您的介绍能了解到，这个外卖产生的一系列垃圾，其中有一大部分还是能回收的，但只是没有回收。那很多消费者在点外卖的时候也会去注意，就是商家到底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材质，因为也是为了这个食用的安全嘛。然后他就会发现有叫写生物降解或者是可降解这样的餐盒，只要是可降解的，它就是环保的嘛。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好奇的。
0: 这个其实是涉及到很多种的定义哈，可降解呢，它是指的它的材质，是可以在特定的工业堆肥的条件下去降解。那这个条件其实是比较苛刻的，它要达到50到60度的高温高湿的条件，并且需要有特定的微生物这些菌种添加到这些工业堆肥设施中，才能够把这些可降解的塑料袋和塑料餐盒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使用的这些可降解塑料，实际上最终还是进入了垃圾焚烧厂，它并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降解，那它唯一的好处，我感觉哈，就是一旦它移撒到环境当中去，比如说是你在林区、在山里面玩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塑料餐盒留在那里，那它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会比较少，但是呢，它仍然没有办法得到再生。它仍然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消费，所以我们现实的困境就是这些可降解的餐盒和塑料袋，它仍然是被焚烧掉的。它的这些科技优势呢，并没有发挥出足够大的这些优势。对比之下，我们传统的这些5号塑料啊、1号塑料啊，它们其实是可以回收的，我们是可以把它们收集起来去单独的投放的。
1: 是的，所以其实外卖产生这么多的垃圾，但其实没有很好的做到回收，大家都混杂在一起扔掉了。所以说这次指南就提出来这个绿色包装的概念，其实这块也请您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绿色包装。
0: 那我也是刚刚学了一下这个指南里面的内容哈，它的对绿色包装的定义是指在包装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当中，在满足包装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要小，对资源能源的消耗要少，这样的包装被定义为绿色包装。所以呢，我们餐饮外卖的商户必须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这些绿色包装。那以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我们商户要尽量少的去使用这些包装物，够用就好，不要过度包装。而且呢，这些包装物最好是容易回收的，最好是单一材质的，要避免这些特别多的呀，特别复合的这些难以处理的材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我感觉还是应该避免一些非必要的过度服务。比如说我买了一份披萨，他就给了我一次性的塑料手套，甚至有的时候他还会给你一次性的围裙。更夸张的是，我见过在买奶茶的时候，他的小料是单独包了一个盒，上面还封了一个膜，然后他还赠了一个小小的类似于塑料叉子的东西，用来划破这个塑料的封口膜。所以我就说，你可能只是想喝一杯奶茶，结果一下子产生了十几件垃圾，这个数量就有点过于夸张了。那未来的绿色包装就应该控制这些商家，你不要给大家提供这么多过度的服务，应该给用户一些选择权。包括这个外卖的这个手提袋，那现在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算了一下，大概餐食类有60-70%的外卖的手提袋是复合材质的，就是塑料加无纺布，甚至再加一层铝箔，还有一些保温的功能。那这个东西的成本是远远高于传统的塑料袋或者可降解的塑料袋的。那这样新型的这些袋子，它的成本高，它处理很难，然后它基本也无法回收，而它的这些定价呢，其实是包含在我们的餐食里的，那用户就没有条件去选择。那未来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绿色包装不只是材质上的绿色，而且要从商户的它的服务方式上要尽量的去避免过度提供这些复合的包装袋。
3: 对，其实孙老师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外卖现在已经开始层层套娃的包装并不显见，就是大家甚至已经都有点觉得不用这么细致的服务我。我还看到过什么外卖里头有桌布的，然后还有去露营的时候，我看到过有人去点火锅外卖，就是我当时在露营地的时候就一直想去跟人家交流，说一定要把你这几十个餐盒以及各种小炉子，然后那个炉子上面的那种能加热的小锅，我当时非常想说你们一定要带走，这个露营地这么漂亮，就是你已经感觉到包装不厌精，它一层一层的包，就是为了怕遗洒出来等等，为了你收到的时候觉得它非常的精致，而且当然消费者也单独付了包装费，普通的啊就是1-3元不等，更精致的那包装费可能更多。而且就是很多商家现在已经惯用的，就是它只要是有汤的，

0: 市它到底产生了多少包装物。最夸张的时候是有一碗粥，这个保鲜膜的长度超过了我的身高，我有1.6米，它比我还高，就是为了这一盒粥产生的保鲜膜的长度。所以也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包装是越来越夸张了。那我想呢，在有了这份指南之后呢，其实各个方面都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一个是从这些餐盒的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些餐盒的密封性已经比十几二十年前那种简易的餐盒要密封性好得多。未来呢，有可能在这方面让它做得更好，让它的盒盖跟盒之间更加的严丝合缝，避免这些泄漏。那第二方面是在商家，他呢是需要根据他自己本店的这些菜品来准备适宜的包装。那我也见过某一家的主打的是盖饭，那盖饭一般来说就是把菜盖在饭上，然后一个盒子卖给你。但是呢会有一些顾客觉得这样口感不好，可能觉得这个菜汤已经渗到米饭里，他希望分离，那么这些商家呢就把这个菜和饭之间加了一层塑料隔层，但是这样就多产生了一个隔层的这个塑料。那还有一些商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干脆使用两个盒子，这样呢这个数量就增加了。所以我也是感觉呢，商家在不断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其实也是可以去做一些方法上的改变。比如说我默认就是菜盖在饭上给你，如果你想分开，那你加一个这个钱，我们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调控。如果你希望用两个盒子，那就再加一份钱哈。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们希望是越简单越好，然后有特殊需求的顾客，那你就通过你的荷包来让商家给你提供一些特殊服务，而不是给所有的人都提供这些超过标准的服务。
1: 而且这次我觉得就是一些减量的要求很细致了，他甚至都提到了印刷要简约，还有就是最大程度的要降低包装的空隙率，而且说你不要那样一层一层裹保鲜膜了，用一次性封口然后开启后无法复原的这种餐盒，
0: 是的，
1: 就既防拆又减少了二次包装。这次的规定我觉得很细致很实用了。当然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消费者现在我刚才也看了一些这个消费者的在网上的留言，他就说哎，我这个汤面要撒了我觉得也不行，那烧烤啊什么包子你也别给我捂的都粘在一块儿了。所以这次指南还给了特别具体的分类的建议，您觉得怎么商家去合理的瘦身，最大限度的不影响消费者的这个用餐体验？
0: 哎，这个我其实看到他指南的细则我也很惊讶，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制定指南的人他真的是去认真考察了各种餐食哈。我们中餐真的博大精深，就是每一类它都有不同的特性。那这里面他就规定了像这些包子呀饼啊，包括西餐的这些汉堡三明治热狗，它就是越减少包装层数越好。其实很简单，就一个汉堡那你就包一层这种纸，外面不加这个盒子其实它也没有问题，单层包装就可以。那像一些披萨呀蛋糕啊，它这种就是纸盒，这些盒子比较硬挺，那有了这一个盒子也可以防护住了。那还有一些高温高油的，那它就需要更加设计的能够保证高温的安全的这些包装。这里还特意写到饺子寿司这种，它是因为它可能考虑到它们会不会在运输过程粘在一起呀，所以它说可以推荐这种分格设计的包装，并且它最后还对于这种汤汁较多的容易洒的这些呢，也有一些特殊的规定。我还是看它这些汤面呀馄饨呀还有什么水煮鱼麻辣烫等等，它是需要一些特定的密封结构的包装，尽量减少它这些缠绕的保鲜膜。
1: 所以说其实如果大家这种环保意识能深入到自己的生活细节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助力这个外卖的绿色瘦身和减量。指南罗列的很细致，也有可操作性，但是要让这套地方标准真正的落地，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外卖从消费者然后到平台到监管全流程的一个配合。您怎么看让这个标准有效的落地呢？
0: 真的是需要各个方面一起来努力。首先呢，这个平台它现在是

0: 拥有权力最大，然后它也可以从制度上去减少这些污染物的。那比如平台它都有自己很优质的算法和机制，那它就可以通过算法来给这些使用绿色包装的商户提供一些类似于绿色标签啊或者流量的扶持，去鼓励他们。同时呢，要优化这个无需一次性餐具的选项。那我们其实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我选了无需餐具，但是商家还是给我了，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其实也问过一些商家，商家说有的顾客选了无需餐具，但是我真没给他，这个顾客又给我差评，然后这个商家就很委屈，他干脆就不管你选了什么，他全都给你一次性餐具。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的差评呢，那平台的机制它就应该判定这种差评是无效的，不能够去扣除这些商户的信用分，而应该给这些绿色商户以鼓励啊，就避免他们因为顾客的无理差评而这个分数降低。那同时呢，也应该倡导商户给顾客选择权，就是我刚才说的，要默认这些简易的包装。如果你需要更复杂的包装包括盒子呀、袋子呀等等，那你就单独付费。这个呢，我也见到过一个比较好的实例，就是有一家奶茶的品牌，它呢默认的就是纸袋送这个奶茶。那如果你需要复合的袋子，那你可以选上勾选上这一项，那一个袋子按大小是2块钱还是4块钱，那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就实现了包装物的减量。那下一个呢，就是消费者。消费者其实非常关键，就是我们消费者可以去主动选择无需餐具，并且就像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样，我们应该能够理解并且接受那些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的包装，但它其实已经足够实用了，它又简单又实用，这样就已经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了。比如说这个烧烤，如果它只是用一层铝箔纸包着，外边没有漂亮的盒子，其实我们消费者就应该感觉到，哎，这个商家做的已经能够实现我吃到热乎的烧烤的这个功能，这个商家是一个很环保很好的一个做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监管和标准是需要持续的去推进的。经这次出台的这份指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那未来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的一些配套的政策，比如说能够对这个绿色包装的材质进行一些更严格的认证啊，对这些积极践行减量的商户啊，给他们一些政策或者税收上的奖励等等。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也可以推动这些技术上的支持，以及对公众的、对商户的这些科普。比如说同样是PP 5号的塑料餐盒，那么无色透明的塑料餐盒它就会比这些彩色的餐盒回收价值高啊，就更加容易回收做成再生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去告诉商家，你在订货的时候啊，最好是订这些无色透明的餐盒，不要为了漂亮订这些花里胡哨的餐盒。那我们也可以告诉消费者，我们吃完这些食物之后怎样来回收这些外卖的包装。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两方面的科普也应该跟上，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没有意识到一个选择就可能带来很大的环境改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6月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觉得我们一定要培养一到两个生活爱好，也许是唱歌，也许是跳舞，可能是乐器，可能是画画，篮球、羽毛球，各种运动都可以，因为它可以让你在遇到挫折的时候转移注意力，还可以在高兴的时候更加的放飞自我，也可以让你在朋友面前表现出更好的状态。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25日，商务部介绍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国防部发言人回应，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在军事化野心和举动。北京时间25日，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目前，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今天7点 ，F 组第三轮，日本将对战瑞典，突尼斯将对战荷兰。上午10点 ，D 组第三轮，土耳其对战美国，巴拉圭对战澳大利亚。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1000瓦大关，居世界首位。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在黄岩岛西湖内首次发现珊瑚礁蓝洞。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大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你靠啥子续嘛？
5: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街边一碗寻常的热干面啊，被多组摄影镜头是层层包围。然后路过的一个小女孩一句无心的吐槽：“吃个早饭至于吗？”就直接撕开了这场精心编排的公关大戏啊！成年人早已被各式人设营销套路驯化，唯有未经世俗裹挟的孩子，哎，一语戳破了所有刻意的表演。当下各类偶遇街拍呀，什么市井体验呢，低调打卡，大多离不开团队的策划、机位的布局还有流程设计。看多了包装化的人设桥段，大众渐渐对表演式亲民麻木啊，默认营销是可以适度美化，却忘了最动人的烟火气本就容不下剧本编排。接地气的本质是什么？是真诚，那绝非刻意打造的人设。普通人街边过个早只为饱腹，哪来那么多镜头啊，对吗？当平价小吃沦为宣传道具，簇拥的镜头早已经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刻意扎堆市井作秀，看似拉近好感，实则这是筑起了隔阂。过度表演只会不断的消耗路人缘啊！打着贴近民众的旗号刻意走秀，看似拉近了距离，实则哎，你看这不就隔阂出现了吗？对吧？放眼当下，不管是商界大佬还是公众人物，各类带 KPI 属性的亲民场景可以说层出不穷。走流城市的互动，安排好的偶遇，剧本化的体验，初衷本是拉近大众好感，结果越整越远。最终因为过度的表演痕迹消耗路人缘，营销内转之下，企业家亲自下场宣传无可非议，但是套路化的人设曝光早已陷入到审美疲劳啊！亲民秀的流量红利不断缩水，稍有刻意便极易引发舆论反噬。镜头可以伪装瞬间的温柔，却瞒不过普通人最直观的感受。真正的亲民从不需要聚光灯的加持，不必刻意混迹市井打卡造势，与其围着一碗热干面多机位摆拍，不如沉下心倾听大众真实需求，用过硬的产品、务实的行动来收获认可啊！所有精心编排的表演终究抵不过发自本心的真诚。在人人都有镜头的时代，虚伪的人设不堪一击，唯有脚踏实地的真诚才能长久的赢得人心呐。

0: 团子缠绕着，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最近多家航司扎堆上线宠物进客舱服务啊，千元票价搭配专属保险，多条国内甚至是国际航线已经全面铺开，看似温情满满的宠物友好升级，背后其实是航司瞄准的他经济开辟的全新增收赛道。万亿级的宠物消费市场就摆在眼前啊，在民航客运利润承压的当下，咱说那看着能不馋吗？对吧？哎，那携宠出行俨然就成了航司眼睛里边的香饽饽。可是打着友好旗号掘金的同时，很多人忽略了客舱属于密闭公共空间。有人对动物毛发严重过敏，有人反感异味，带娃乘客担心宠物惊扰孩童，这些群体的出行权益不该为养宠人群的便利被动让步。即便有嘴套、有宠物箱、纸尿裤等多重因素，但是也无法杜绝宠物应激乱叫或者是意外渗漏等等突发情况。再细致的出行规范也很难彻底消除其他乘客的心理顾虑还有健康隐患。当下航司最敷衍的操作就是把选择权全盘甩给了普通旅客了。那意思说你不想和宠物同乘你就换航班是吗？却不肯提前标注航班的携宠信息，也没有划分专属的舱区，一边靠着宠物服务收割溢价收入，一边又规避精细化的服务成本。所谓的人性化升级，更像是一场精心包装的流量营销。反正那边来钱了，你也不管其他人死活了。真正的公共服务升级，从来不是牺牲一部分人的体验而去成全另一部分人的需求。想要兼顾养宠人与普通乘客，完全可以设置专属宠物航班，独立友好舱位，购票时清晰地标注航班携宠情况，再统一收紧全行业的卫生防疫还有应急处置标准，让两类乘客各取所需，互不打扰，是吧？发展他经济无可厚非，多元化出行需求也理应被包容，但是宠物友好不该沦为收割流量的营销噱头。倘若只盯着千元宠物票的收益，却忽视公共出行的公平和安全，那这份所谓的友好终究只是善待了航司的营收，却辜负了大多数旅客的出行体验。对吧？你是友好了，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友好啊，对吧？害怕宠物的人觉得非常不友好。所以怎么办？唯有规则细化，分区保障，才能让便利真正的兼顾每一个出行的旅客呀。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28岁，河南小伙小温啊，开着挖机环游中国。一台挖机一年多，横跨了近20个省，路卷不平他就伸斗。你看，近日挖机小温透露，自己以前呢做机械工程的时候月入2-3万，做公益之后呢曾支撑不住啊，卖掉家里的挖机，家人呢刚开始不支持，后来呢也是为他感到骄傲。这也算是全网最硬核的温柔了啊！咱说别人旅行打卡拍照吃喝玩乐，他好开了个挖机走遍山河，凭借一己之力，路见不平出手相助，没有华丽剧本，也没有刻意造势，实打实的啊，硬核行善，狠狠的打脸一众，摆拍式公益。这世间最难得的善良，是见过生活的甜头，仍愿意俯身温暖他人，不炒作，不营销，不博取同情，用最硬核的工具做着最温柔的好事，真心行善的人啊，默默坚守反而屡遭质疑。不得不说，这真诚永远是最稀缺，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呀。再来说这个，前不久新疆喀什啊，这端午节的时候，一位小朋友在警察叔叔面前丝滑的放纵一下，怎么地呢？就是给警察叔叔送去了粽子，啊，是这么个就是放纵，是吧？送完粽子之后，这警察叔叔觉得也无以为报啊，啊，怎么办呢？啊，就只好送小朋友试卷了啊。送之前还特意把答案给抽走了。还问了一句非常诛心的话，说你开不开心？小朋友意外又无力的模样，让网友直接笑翻了啊！这最绝的就是细节拉满啊，送试卷，好家伙，还抽走答案，你看，这波操作也堪称官方顶级调侃了啊！小朋友瞬间从暖心报恩啊，秒变大型后悔现场。那咋整啊？无奈也不敢反驳呀。别人送礼收糖果玩具啊，他送礼喜提了刷题套餐。警察叔叔这波温柔制裁啊，寓教于乐，拿捏到位啊，看似搞笑整活，实则是最接地气的鼓励，温柔又接地气，温柔的善意碰上硬核的劝学，满满的是治愈笑点啊，这份专属的端午回礼，估计小朋友能记一辈子是吧。小小的暖心举动，收获了最意想不到的反向惊喜呀、啊！
0: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开着挖机由全国的博主啊，路见不平就伸斗。微信平台啊，唯有自己治愈自己就

最近呢，说一直刷到那种工地摆摊卖盒饭的视频，还有拿沥青补路的视频。只要是真正干了实事儿，摆拍可以就摆拍。希望这种摆拍要多一点。我觉着啊，撸猫少女说这没毛病。看来平时这猫没白撸，是吧？你看这心地多美丽，我天！还有这位朋友啊，叫白勺，就说了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ZYY 也说了，这老哥是真的值啊，一直在追着他看啊，还是希望他别塌房吧。好家伙，你盼着点人好行吗？再来说这个小孩哥给警察叔叔送粽子啊，结果被回赠了试卷，回赠之前把答案还给撕掉了。微信平台卡布基诺就说了啊，小朋友讲话了，明年我打死我也不送了。今年这都后老悔了，我都，而且是当场就后悔了。林亚子说了啊，小朋友说不是，这是我只是送爱心，送爱心我不求回报，一点不求，我完全不求。没人说你求回报啊，对不对？但是你送爱心了，咱说我硬给呀，我呀，对不对？我硬给你，你不能拒绝吧？一凡就说了啊，你是好歹送个吉祥物啥的，是不是？你整一个咱说警察叔叔那种专属的玩偶，你送过去也行，是不是？也能中和一下那试卷的威力，你说？这位朋友叫做我和虚拟老公有两个崽，我的妈，这轻点的啊，我跟你说啊，那个别太沉迷了啊，那个。他说呀，这他送你粽子的丝滑程度没有你抽答案抽的丝滑度高，那是相当的丝滑，丝滑到咱说你压根都没看着都呢。灿若星河就说了，试卷答案被抽走的那一瞬间，心都凉透了。啊，这位叫做顾的猫宁啊，就说了，小朋友感谢警察叔叔啊，那感谢的是咬牙切齿的。那咋整啊？后槽牙咬碎了也得照样感谢呀。凌峰也说了，一次外向换取终身内向啊。我觉得不至于，这孩子明年我估计还能送。因为咱说你送试卷是送试卷了，但是不代表我非得写呀，啊，对不对？是这理儿吧？再说你把答案都抽走了，我不会，我问谁去我呀？是不是啊？你这试卷哪来的？我也不明白。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26日11时，王迅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在听众群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话，有一位听众这样说：我真的好喜欢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呀，安安静静的玩手机的感觉真是好。虽然熬夜对身体不好，还容易胡思乱想，但是一天24小时里，除了睡觉，就只有睡前这几个小时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在这几个小时里，我似乎甩掉了白天人群带给我的疲惫感，心里是无比的轻松和愉悦。

0: 温泉。
1: 16点整，
2: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十一人制的通知，7月1日起执行新规则，包含无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的10秒时限等。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日前，中国乒乓球队、跳水队、游泳队等陆续公布参赛运动员名单。在 WTA 500巴特洪堡站双打1/4决赛中，王昕与谢淑薇晋级女双四强。前一天，由于1/4决赛对手因伤退赛，王昕与不战而胜晋级女单四强。北京时间25日6时30分，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当地时间25日，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街道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情况下混声发出来应该是很清亮，比真声虚，比假声实的，但陈奕迅的混声沙哑，极具质感，不是烟嗓，不是磁性，像是一种磨砂的木纹器具。最重要的是，无论真声混声，陈奕迅的音色都高度统一。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6月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17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6月25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针对都市圈通勤时耗长、环节多等问题，提供便捷高效的通勤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5日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6月25日

0: 据盘龙警方消息，李某某猥亵私愤，在其个人账号连续发布大量不当言论，公然侮辱张桂梅校长，恶意挑起地域歧视，制造男女对立情绪，相关不实及有害信息阅读量共计1989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并责令删除全部违法内容。6月25日，湖南永州新田县一名有智力障碍的13岁男孩走失超4天，男孩父亲称他的智力和2岁孩子差不多。当天17时，记者多方核实获悉，男孩已被找到。救援人员称，男孩是在一个坑洞里被找到，身体状况良好。6月24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民医院有工作人员使用疑似指纹模具批量代打卡签到，此事引发关注。6月25日，该医院回应对涉事人员通报批评，扣发本季度绩效奖金，取消年度评优资格。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我发现现在网络上有一些骗子，哎，有那个非常开拓进取的啊，那小骗术啥的啊，随着现在 AI 的技术的迭代啊，苦苦给你更新。有的呢还沉浸在过去的世界当中啊，拿着过去的那一套老套的故事啊，来赚取你本就不多的智商。比如说前两天我朋友啊就给我发了一个聊天记录啊，他跟别人的聊天记录，对方是一个女孩，给他发消息，你好啊，我是娇娇啊，这是加好友的时候，你好我是娇娇。然后他也加完之后也不说话呀，过了一来小时给你发了一句啊，这不好意思帅哥，加错人了。我朋友一看那这味儿太正了，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了啊。我朋友说那没事，那你删了吧。然后对方就，既然这么有缘，那交个朋友吧。哎，那交朋友，我朋友说那可以的啊，可以的。然后对吧，哥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朋友告诉他说，我是卖暖气片的，你家要装暖气片吧？叭，发张照片，9900四组暖气片，还给你带锅炉。啊，对方说我不需要，谢谢啊，我跟家里边住，我在我爸爸的公司上班啊，是做经理的。我朋友一听这个味儿越来越对了呀，于是借坡下驴啊，那你们家公司需要装暖气片吗？团购加装暖气片更便宜啊，给员工点福利吧。啊，对方说不了，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现在的工作，我喜欢摄影，但家里边人都说我不务正业，哎，刚跟家里人吵完架。我朋友说啊，那摄影也挺好啊，哎，家里人不理解，心情也不好，饭也不想吃。我朋友一听，真，我说要不你给家里装上暖气片吧，一天完工不破坏装修，对家人好，很健康。

接茬，对方接着说，说我也知道家里是为我好啊，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朋友说，你问问他们要装暖气片吗？反正就暖气片。然后对方那个女孩又说了，嗯，等我心情好一点的吧。哎，今天见到我爷爷了，他真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了，我好难受。我朋友说，那老年人啊身体不好啊，尤其是到秋冬季节要多注意，你问问老爷子那边要不要加装暖气片。对方说，不用了，谢谢你啊。然后说等过几天的吧再去爷爷家，猜猜我爷爷现在在干嘛。我朋友一听，哎，这味儿对了啊，猜猜爷爷在干嘛。在干嘛呀？爷爷在炒茶叶，可香啦。我朋友一听，这你这个对方就说了，我想免费寄给你一盒，但是爷爷年纪大了，炒茶叶太辛苦，我跟爷爷说1500一斤，卖给你1000一斤，行不行啊？我朋友一听，这你哎呀，行吧，图穷匕见了，那就亮剑吧。说爷爷确实很辛苦，这样吧，我做一个适合爷爷家的地暖套案套餐方案给你看看啊，零售价50000，现在给你打个折35000，也算是我一片心意。对方实在忍不住了，你就知道地暖地暖地暖，这辈子就守着你的地暖锅吧。我朋友就一听这，你说你这，哎呀，你还生气了？说你别生气了，行了，我不卖地暖了还不行吗？我们家还有净水器套餐，你不要看看。

真事儿。啊，艺术于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问一问啊，在座的各位有谁在直播间买过那种助农茶的？哎，我们这农副产品啊，买我的产品就是助农啊，真的不用不好意思，买过就大方承认，是不是？我知道肯定有很多人买过。说央视的财经调查呀，最近曝光了一个事儿，有一些卖普洱茶的直播间啊，看着热火朝天，一群茶农在背后忙活，穿着朴素的衣服啊，脸上边写着朴实无华。结果一查啊，直播间27位茶农，20来个都是演员。你以为你点进的是直播间，其实你是走进了横店影视城啊。这时候可能会有人问了，说演员演啥呀？那茶又不比翡翠，茶怎么演呢？难道他们还能把茶叶给演成这树叶给演成茶叶啊？哎，还真能。有一些演员啊，那活可多了。首先啊，得找几个穿民族服饰的大爷大妈啊，背景就是云南的那种梯田或者雨林，然后主播就开始表演技了啊，家人们呐 啊这条茶马古道我们走了3天3夜，终于找到了这位老师傅，他们家祖传的古茶树，市场价3000一斤，今天在我直播间不要2999，只要99，亏本甩卖，我们只是为了让茶农们过上好日子。哎呦，我那个真诚劲儿啊，差点我就信了。结果呢，记者一调查，哎呀，那个茶叶很可能就是20块钱一斤的那种路边货，甚至哈，还可能是去年卖剩下的绿茶。那绿茶味儿不对啊，怎么办？拿硫磺熏一熏。哎，更气人的是，这些假茶呀，还自称是收藏保值。我都怀疑啊，那茶饼到了之后你掰开了，里边可能藏了一张房产证啊。这些个搞茶叶直播的啊，以前啊很多是做什么的呢？搞翡翠直播的。哎，我说的这个翡翠啊，可不是说之前咱们去潮汕那边搞那种正儿八经的翡翠，都是假的。这帮人之前315晚会啊就曝光过，他们找演员来扮缅甸的矿主，哎，擦一个假翡翠，啊，眼泪汪汪的说：“今天亏本卖。”那就装不下去了嘛！现在人家这个商业模式升级了啊，矿产改茶园了。你看这，哎，翡翠改茶叶，剧本一套一套的啊。为了帮助茶农，我再降200啊！旁边还有人这么卖，我们是要亏本的。哎，于是呢，直播带货就变成了直播带戏，全靠剧本和演技。剧情走向永远都是今天不买，明天就没了。但真相是明天确实没了啊，因为他换了新剧本。

央视曝光之后呢，这云南省茶叶协会就坐不住了，发了一个公告，说急需清理整顿，甚至取缔。协会还提了一个建议，对这些直播间要严打，甚至主播及团队啊全行业拉黑。以前是翡翠界的老戏骨，现在是茶界的特约演员；以前是祖传帝王绿，现在是祖传古茶树；以前是家里有病人，现在是茶农，都不容易。他们不仅坑消费者啊，还坑茶农。更狠的是，有记者发现了一张什么劳务结算单，上面赫然写着服务内容是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人数20人。你这哪是卖茶叶，这不就剧组杀青了吗？对不对？就谁能想到啊，你下单的那一包助农茶里边最大的成本不是演员啊，是演出费。我就纳了闷了，真正的冰岛老寨古茶树，它怎么就那么几棵树，人家平时都是按克卖的，你直播间里边卖出去的那玩意儿够绕地球三圈了。所以说啊，咱们以后在直播间买茶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不建议在直播间买茶，就这种有噱头的茶我不建议买啊。但如果你要买，你就可以问他，你这茶是生普还是熟普啊？啊，树龄多少年呢？杀青温度是多少啊？他要是明显一脸懵啊，或者直接开始背台词，那八成就是演员。这时候呢，你就应该优雅的关上直播，然后跟他说，老铁啊，你这个演技可以，但茶叶真不行。你这种茶泡开了啊，那个味儿可能跟刷锅水差不多啊，但是不碍事，主播依然会告诉你，这是岁月沉淀的韵味，这是信念感，演员必备啊。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年头啊不容易，打广告经常容易翻车啊。有的广告呢他翻车是无心之举啊，这老不丁的考虑不周全，这能理解。但有的广告他要是翻车了，他没别的，他是纯坏。滴露最近出了一条广告，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广告通过剧情演绎来宣传产品，但是台词非常有争议，具体细节我不复述了啊，因为每复述一遍我就得去洗遍眼睛啊。反正核心的逻辑就是，一个女性的情感经历等同于衣物上的污渍，而滴露消毒液呢，就是帮你把这个污渍洗掉的神器。短短几分钟的台词啊，

三观炸裂，把大众看得浑身不舒服。都不是炸裂，那真是三观给我碾成粉了，真的。然后被消毒液冲进了下水道。这广告一出，直接冲上了热搜，有网友炸了锅了。有评论啊，说这是正常人能想出来的广告吗？啊，你换着任何一个正常的碳基生物能想出这个作品吗？啊，不光女性看完怒火中烧啊，大量男性网友同样也觉得被冒犯，哎，这就很厉害了啊！得罪完男的得罪女的，得罪完女的得罪男的啊，左右开弓，互不耽误啊。有网友表达了不满，说拍广告也得有底线吧？为什么要用这种题材呀？有人尖锐的反讽。说滴露这波操作简直就是在给自己下毒啊。更狠的是有消费者直接表示说要永久避雷，再也不买了。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的品牌信任，一支广告全给炸没了。我心里边那个被冒犯的烙印啊，简直比用滴露泡过的衣服还难洗掉。当然也有网友理性反思啊，认为即便原视频本意是批判不当内容啊，的观感依旧不佳。消毒液做广告就围绕产品本身，别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噱头，到头来两边都得罪了，一踩女性啊，一冒犯男性，左右开弓制造矛盾，堪称营销界的发疯式博流量。有不少观点认为啊，说品牌营销应当回归产品本质，而非刻意制造争议来博取眼球。有网友对广告的制作及 流出表示了 不解啊，说一个广告从开始的创意到最后的落地实施，要经过多少人啊，多少轮审核啊？你们都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点子上了，我都可以脑补出他们内部讨论的画面。这个广告会不会有争议？有争议好啊，嗯，有争议才有流量啊。但会不会冒犯女性？哎，不会，我们最后不有反转吗？反转，懂吗？像消毒液一样，把污渍都洗掉。哎，给你洗掉，多励志啊！有道理，不愧是领导，掌声。根据广告法第57条的规定啊，广告不得包含性别歧视、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违规品牌将被责令下架广告，并处20万至100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还会吊销营业执照。但是啊，有一些商家他就是头铁。于是出了这件事之后啊，滴露呢终于是憋出了一份道歉声明，说这个视频啊是第三方达人创作的啊，所以你看熟悉的套路啊，又是外包。另外呢，这个声明还提到说，网络上出现了一些拼接截取的视频片段，曲解了原意。你看，对，这都是我们的错，对对对对。而且啊，广告原意是打破不平等两性观，我没看出来啊。就像是我为了减肥，每天吃油炸食品，结果越吃越胖，越吃越胖。滴露的广告逻辑啊，就是为了宣传平等啊，但是宣传平等之前我怎么办呢？我先侮辱一下所有人。就是我宣传平等并不是告诉你你很好，你也很好，我的手段是你啥也不是吧，你也很完犊子，你不行。哎，各打300大板啊。网友的锐评说的非常到位，说这个道歉啊就像是用滴露来擦伤口，敷衍的让人更疼了。说到这儿呢，我想引用一下中国妇女报的评论，真正需要批评的是广告对敏感议题的粗糙使用，把复杂的社会问题

有朋友说了，我讲的这个我朋友跟娇娇的对话很抽象。我跟你讲，那还有更抽象的。哎，浙江有个节目叫1818黄金眼，都知道吧？啊，什么健身房跑路啦，理发店充卡老板跑啦，啊，买了个充电宝用了三次就炸啦，啊，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啦，反正。就只要是上了这个节目的基本上的网上都容易炸锅。然后最近呢啊，知名作家南派三叔他也上1818黄金眼了，人上去维权去你敢信。事是这样的啊，说南派三叔呢出了一本新作叫南部档案，哎，上线了，剧集做得非常用心，七年磨一剑呢，一剑磨七年，但是三叔人家只憋出来一部剧。结果呢，剧集上线十分钟啊，人家盗版网站全球同步首发，甚至高清无码，比正版平台加载还快呢。哎呀，三叔自个儿测试了一下子，正版这边刚更新，他在家里还没找着遥控器呢，那边盗版网站已经提供了全集打包下载了，就很抽象。你们想想，一个写过《盗墓笔记》的大神，平时在书里边让黑瞎子、谢雨辰、张起灵上天入地，结果现实里边被一群网盘小盗贼气得直跺脚，你这叫什么事啊？这叫我有100种方法让你在青铜门后消失，但我没有办法让你在夸克网盘里消失。6月21号啊，杭州这位徐先生，啊，也就是南派三叔本人呢，跑到了1818黄金眼来求助。他说自己的作品《南部档案》上线之后，盗版问题非常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亲自测试啊，发现剧集上线10分钟之内，最新全集就能在各种网盘上下载了。10分钟啊，你这边泡面没泡开呢，人家那边盗版都开上会了。这个速度堪比张起灵那个麒麟血，比黑瞎子那个枪都精准。而且盗版网站的数据监测显示啊，外围热度和观看量甚至形成了倒挂。什么叫倒挂？就是正规平台的热度还没起来呢，盗版那边万人空巷。真的，这画面你可以脑补一下，三叔深更半夜不睡觉，打开自个儿的正版 APP， 发现实时观看人数只有2000人，然后他兜摸打开了一下网盘链接，哎呀，实时在线20来万。而且现在的盗版啊，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偷偷摸摸的了，南派三叔管他叫贴脸盗版，就是他不怕你，他甚至还要来威胁你，还要发私信来嘲讽你，哎，把资源往网盘上一挂，还发个私信，三叔你新剧不错啊，但是免费看更香啊，下次更新快点，哎，给三叔气得巴巴拍桌子。这要是放在小说里边啊，盗版网站肯定有能人呐，要么是汪藏海的传人，要么就是老张家的叛徒。于是呢，这个三叔想到了一个人，紫金陈，就是那个写坏小孩写无证之罪的男人，之前遭遇虚假医疗宣传啊，健身房老板跑路啊，他都是靠着1818黄金眼才讨回公道，而且啊，人家还把维权经历写进了小说低智商犯罪。哎，你看这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于是啊，南派三叔心想说，老铁你这操作可以啊，那我也试试。面对记者的追问啊，夸克网盘回复了，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啊，但我们会假装很努力。百度网盘更绝，给了一个投诉入口，给你列出了步骤，一套流程下来，三叔可能已经在想，我应不应该把这些步骤写成小说，估计还能再凑出5本盗墓笔记。当然啊，律师也讲了，说传播盗版如果以盈利为目的，而且情节严重的，可能会触犯侵犯著作权罪啊，最高可能会判10年有期徒刑。到时候呢，他们就可以一起在里边交流经验了。哎，你是怎么进来的呀？啊，我偷了张起灵的网盘密码。你呢？啊，我偷了南部档案。最后呢，想对三叔说啊，不要太上火。你可以学一学紫金陈吧，把这次维权的经历写进下一部小说里。啊，出一个什么《南部档案二》《盗版逆袭》或者《盗墓笔记之网盘迷踪》，是吧？故事你就写说，吴邪发现了一个神秘组织，他们专门盗取全世界的影视资源，然后藏在青铜门的后边，

啊，张起灵突破了盗版防火墙，最后把老张家的秘密和网盘密码一起带回了人间。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街道、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时。

0: 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预防接种的一般原则：一、注射疫苗的部位通常为上臂外侧三角肌处和大腿前外侧中部，卡介苗选择上臂，一般为左上臂。二、当多种疫苗同时注射接种，包括肌内、皮下和皮内注射时，可在左右上臂、左右大腿分别接种。三、早产儿如医学评估稳定，并且处于持续恢复状态，按照出生后实际月龄接种疫苗。四、接种起始年龄，免疫程序表所列各疫苗剂次的接种时间，是指可以接种该剂次疫苗的最小年龄。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8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26日11时，王迅气象会上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

0: 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街道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 欢迎收听 FM 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5届市政协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凝心绘制，合力共为，持续掀起现代海湾城市建设热潮。张永宁讲话，毛作松主持。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宁德市第3届职工演讲比赛决赛举办。甬莞高速沙城互通及连接线工程通车运营。各地举办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6月25号，5届市政协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围绕拓展环湾发展空间，打造现代海湾城市，开展协商议政。市委书记张永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毛作松主持会议。会上，张永宁就建设现代海湾城市对宁德的特殊意义、宁德海湾城市的发展定位和实施策略、现阶段海湾城市建设的工作重点、强化城市工作保障支撑等4个问题，同与会人员开展深入交流。张永宁指出，建设现代海湾城市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要求的使命担当，是应对区域竞争的战略选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提升群众幸福感的具体举措。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准确把握宁德在国家战略中扮演的角色、今后的发展路子以及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发展节奏，加快建设现代海湾城市，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张永宁强调，推进现阶段现代海湾城市建设，重点要抓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做好生态加文章，守护城市生态本底，要抓产业体系构建，做强以两兴一大一转为重点的现代产业体系，激发城市内生动力，要抓综合交通网络联通，打造现代枢纽港加高铁加高速加机场加国省干线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抓历史文化保护，做好传承保护和活化利用文章，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丰富城市人文底蕴，要抓中心城区片区更新，推进老城换新、东湖提质、北部升级、天湖强河，展现城市独特魅力，要抓群众获得感提升，推进天明星10大工程，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张永宁要求，现代海湾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打破行政区域、多元主体协调、投资建设运营机制等壁垒，要强化政策体系支撑，滚动实施人口、人才、人气政策包，要丰富关键要素供给，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探索多层级投融资模式，要突出数字技术赋能，以智能化重塑城市运行逻辑，全方位保障现代海湾城市建设。毛作松强调，要牢记嘱托，接续传承奋斗，自觉把委员作业、界别工作、行业发展放到现代海湾城市建设大局中去谋划推进，在现代海湾城市建设的壮丽征程中展现政协人的使命担当，要服务大局，积极参政议政，深入一线查实情、找政协谋良策，开展协商式监督，助力现代海湾城市发展战略规划落地实施，要加强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宣传好现代海湾

0: 湾城市建设的战略部署、规划蓝图、政策举措和阶段成效，及时反映群众所思所盼，架起党委、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连心桥。副市长包江苏通报2026年以来市政府工作情况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何必良代表课题组做主题发言，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市政协参加单位、委员、专家学者代表以及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发言。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6月25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副主任刘水金、张雄、徐光中、肖泽敏、周乃松，秘书长雷树荣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郑中辉、市检察院检察长陈颖以及市监委、市法院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刘水金关于宁德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结果的报告，市政府副市长郑中辉关于宁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政府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市检察院检察长陈颖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张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周乃松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及我省实施办法、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陈向汉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水金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提请接受吴慧旺等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请求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机关工作人员任职议案的说明，市政府副市长郑中辉关于提请政府组成人员任免议案的说明，市法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王锦熙关于提请审判人员任免报告的说明。会议对相关报告、决定、公告和有关人事事项等进行了审议。会议对市政府关于宁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政府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表决通过宁德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公告，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吴慧旺等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请求的决定以及有关人事事项。会上拟任命人员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或作供职发言，会议举行了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0: 本台记者林海报道。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宁德市第3届职工演讲比赛决赛6月25号晚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蓝康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乃松、市政协副主席张成慧出席活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次比赛作为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宁德课堂的一次生动实践，经过各基层工会的推荐和初赛选拔，12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决赛。比赛现场参赛职工有的讲述劳模扎根沃野、实干争先的使命担当，有的在线纪检监察干部用生命践行忠诚的铮铮誓言，还有的描绘3代电力人70年接力点亮一座岛的光明守望，选手们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多角度展示了新时代工人阶级的主力军风采。经激烈角逐，决赛评选出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优秀奖6名。
2: 本台记者林林、陈宇报道。6月26号

0: 12时，甬广高速沙城互通及连接线工程沙城互通段正式通车运营。至此，我市境内高速公路落地互通已达51个。作为省重点项目和乡镇便捷通工程，沙城互通及连接线工程位于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双华村，投资1.91亿元。互通段主线及匝道采用高速公路标准建设，主线长0.9公里，匝道总长2.13公里。新建福鼎沙城港收费站一处，互通主线设计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双向6车道。这一互通段通车后，沙城镇及周边乡镇车辆可直接上下甬广高速，大幅缩短沿线群众出行时间，同时有力强化闽浙边界区域经济联动，提高国防交通保障能力。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周军报道。6月25号，宁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第6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换届大会召开。作为全市新闻工作者的记者之家，近年来宁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牢牢把握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联系新闻界的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带领全市新闻单位和广大新闻工作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深耕实干，在重大主题宣传、媒体融合发展、新闻队伍建设、行业服务管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宁德篇章提供了坚强舆论支撑。
2: 本台综合报道，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各地举办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凝聚禁毒合力，全力护航青少年成长。古田县举办严防药物滥用、守护青春无毒主题游园会，市民参与禁毒知识答题趣味游戏，避毒套圈分清毒品与日常物品，禁毒神射手现场作答禁毒知识，通过闯关集章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筑牢禁毒示范城市，创建根基。平南县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便民服务与特色互动环节，免费为群众提供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的健康咨询与检测服务。老年大学学员现场创作禁毒主题剪纸，生动传递防毒理念。市民还通过禁毒木雕拓片模板亲手体验拓印，沉浸式学习禁毒知识。周宁县举办健康人生、绿色无毒、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展示毒品模型，介绍毒品危害，市民通过小游戏主动参与到识别毒品、拒绝毒品的学习中来，提升禁毒意识。福安市举办警营联动反诈暨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教育活动，活动推出禁毒集市，文艺加非遗加科技多元融合，让市民玩中学、学中技。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5届市政协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凝心会志，合力共为，持续掀起现代海湾城市建设热潮。张永宁讲话，毛作松主持。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宁德市第3届职工演讲比赛决赛举办，甬广高速沙城互通及连接线工程通车运营，各地举办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1: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1: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

0: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

0: 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

0: 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 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字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乘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继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1: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话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

0: 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2: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26日十七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部、厦门、同安、太仓、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原、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

0: 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四》。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主持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区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发展未来产业的紧迫感，充分发挥开发区产业集群、创新人才、要素配套等优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推进宁德上海创新中心建设，强化政策供给，积极探索孵化在上海、转化在宁德的跨区域协同模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工作座谈会精神，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高标准办好青年干部学习讲坛系列活动，组织好七一专题党课，扎实推进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修订相关制度规定，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制度化、长效化。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主持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推进开发区产城人融合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国家级经开区的使命担当，主动融入宁德现代海湾城市建设，把各项工作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系统谋划、一体推进。要在城市治理上提质增效，突出问题导向，加快补齐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短板，以扎实的治理成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选优配强基层队伍，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建强社区党组织，持续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日前，市人社局联合蕉城东桥人社部门开展送法入企服务高质量发展主题普法宣讲活动。在东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人社部门业务骨干组成普法宣讲团，以政策解读加以案示法加现场答疑模式，聚焦企业用工痛点、政策落地堵点等问题开展宣讲，详细拆解吸纳就业补贴、社保补贴等惠企政策的申报流程，普及职业技能培训、技能人才评价等相关内容，助力企业吃透人社政策，做到应享尽享。宣讲人员还结合本地典型案例，讲解工伤保险、劳动合同管理等高频用工风险点，指导企业规范用工，化解劳资矛盾。当前，市人社部门正积极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持续畅通服务渠道，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以法治力量助力企业发展。
2: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

于是东湖的零碳空间便不只是一处喝咖啡的雅座，它是一座观察站，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更宏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囊括了无声的电动船舶，收集阳光的屋顶，杯中的麦秸，以及每一只在此歇脚或永居的飞鸟。这个共同体还远不止于国界，宜欧的命运与鄂尔多斯高原的雨量与宁德东湖的水质紧密相连。红嘴鸥的旅途牵系着西伯利亚的冻土与三多奥的滩涂。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守护的这片湿地，是一个无法分割的生命网络。杯中咖啡见底，余温尚存，抬眼望去，候鸟划过天际，他们的每一次振翅都在重申那个古老的道理：生存本是休戚与共。东湖这海湾之城的福地，以其零碳的实践与鸟语的欢迎，为我们昭示了一条路径。真正的共同体意识是听懂宜欧迁徙的悲鸣，是让我们的发展之路如东湖之星般轻盈无声，最终成为所有生命可以安心栖居、永恒依靠的温暖驿站。这或许才是人类文明最诗意的恋恋红尘。天色向晚，湖面上的鸟鸣渐渐稀疏，归于一种更深沉的宁静。我们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这一刻仿佛时光也愿意在此发呆。东湖是鸟类的天堂，是天上之湖，离尘不离城。此刻与兄并肩而坐，我更深切地体味到这句话的妙处。在这片海湾之城的怀抱里，我们拥有的不是一个离尘世的湖畔，而是一座向所有人敞开的超级庭院。它安顿的不仅是候鸟，更是都市人倦游的心。斜阳把湖面染成橙红，恍若歌里红色的朝霞，而寒意已悄然浸透晚风。这时耳机里传来那句：当岁月和美丽已成风尘中的叹息，你感伤的眼里有旧时泪滴。听着旋律，眼前的残荷与远飞的鸟群忽然都成了注脚。东湖的草木换界，与候鸟的相聚又分离，它们共同诠释着四季轮回的主题。那是候鸟与草木对东湖这片红尘的眷恋。兄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常坐坐，来这里喝杯咖啡挺好。是啊，常坐坐，与湖光，与飞鸟，与兄弟，与这静好岁月同坐着，洗尽铅华，敬畏生命。这便是宁德，这座海湖之城交付给我们的生活真谛。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

26日时，记实，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部、厦门、同安、海沧、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原、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 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20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26日十七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埔、厦门、同安、海沧、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原、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6月23号，《经济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福建书写生态文明十年答卷》。文章报道了今年是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10周年。十年来，福建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为抓手，持续深化生态建设。
5: 十年来，福建始终以改革创新破题，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全省累计39项。

0: 项改革经验做法，入选建设美丽中国探索实践案例，在全国首创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司法赔偿机制，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制度，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为全国标杆，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坚实，全省国家级和省级绿色工厂实现工业产值超万亿元，累计获批三个国家级零碳园区，两个国家碳达峰试点，两个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国家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结果优秀，绿色红利持续惠及全体人民，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 81.3%， 建成口袋公园2032个。
1: 6月22号，蕉城区赤溪商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赤溪镇茶坡城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叶灵燕出席，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相关工作报告、选举办法、章程修订草案及会费管理办法。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孙少义当选会长，与会领导为新当选的理监事会成员授牌，宁德农商银行向赤溪商会授信2亿元，满足会员企业发展需要。同时，叶灵燕对商会成绩给予肯定，希望新领导班子团结带领会员企业乘势而上，在服务企业成长、搭建政企桥梁、助力区域经济发展中展现新担当。
0: 为推动大黄鱼产业标准化、品牌化，6月23号，中国渔业协会、市海洋渔业局、市大黄鱼产业协会等部门对我市重点大黄鱼养殖、加工、销售企业负责人进行高品质大黄鱼等级评价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宣贯，全面解读了规范的条文、分级指标、检验要求、适用范围等核心内容。该规范团体标准已于6月15号正式实施，该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将养殖大黄鱼划分为五个等级，引入体长、体高比、肥满度等指标，消费者只要认准标准划分的等级就能一目了然。
2: 近期，蕉城区市场监管局聚焦高校周边、城乡结合部等网络餐饮集中区域，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并公布本月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红黑榜。
0: 红榜店铺为蕉城区张湾阮经春餐饮店吴家拌米粉，为名厨亮灶加 AI 达标经营户。黑转红典型案例为蕉城区张湾墨兰香蛋糕店，大拇指烘焙，为名厨亮灶加 AI 经营户，经整改后成功提档升级。黑榜店铺为蕉城区张湾雷雨餐饮店，正宗浙蓉牛肉面马山村店，因未安装名厨亮灶加 AI 被列入黑榜。下一步，蕉城区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网络餐饮巡查整治，动态更新食品安全红黑榜。为深入落实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各项工作部署，6月22号，蕉北街道在碧山社区街心公园广场开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宣讲台、便民咨询点、消防实操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专项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灭火器实操演练、隐患案例讲解等多元形式，贴近居民生活科普避险技能，针对性补齐群众安全认知短板，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6月23号，蕉城初三学子完成所有科目考试，为三年初中奋斗时光画上圆满句号。盛夏骄阳灼灼，考场外温情满溢，捧着向日葵满怀期许等候的家长，含泪相拥互道珍重的师生，全程值守保驾护航的交警、志愿者与医护人员，一幕幕暖心画面比夏日热浪更动人心弦。中考从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崭新人生旅途的起点。祝愿所有蕉城少年带着热爱与底气整装出发，乘风破浪奔赴下一程山海。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丰富美育课堂形式，6月23号，市级鱼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走进北师大宁德实验学校，开展纸上关于墨润校园主题实践活动，让学生沉浸式感受海洋非遗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传承人以通俗生动的语言为学生们讲述鱼踏自宋代流传至今的发展历史，以及宁德独特的大黄鱼文化。随后，传承人现场示范完整拓印流程，从调色、刷色、复纸到按压点睛，细致讲解每一处技巧。学生们则按照老师的讲解要求，一步步完成拓鱼过程。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和雪糕，游玩归来惊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6日之际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部、厦门、同安、太仓、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原、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2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26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埔、厦门、同安、海沧、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原、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历史只由帝王将相书写吗？当聚光灯从王座移开，照向那些淹没在档案尘埃中的姓名，我们会看见什么？他们是盛世下的所谓做题家，是官场里的老黄牛，是王府中沉默的所谓高级奴才，是大厦将倾时深陷精神内耗的小公务员。他们的一生或有对职业生涯的迷茫，对人情世故的烦扰，以及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这些跨越300年的生命课题与今日之困惑或有相似之处。历史学者郑晓优的《历史缝隙里的人》，这位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从浩瀚的清代档案、日记、书信中打捞出12位基层官吏的传奇人生，透过他们的宦海沉浮与心灵困境，一幅比教科书更鲜活的清代社会长卷缓缓展开。历史并非过去的标本，而是一面映照当下的镜子，我们总能在其中瞥见自己的影子。
5: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不知道各位是否有类似的观察哈，就是这几年我们在讨论个体处境的时候啊，常常会借用到一些历史概念，或者从历史中来寻找参照，似乎我们好像都想弄清楚个人努力与时代潮流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那最近呢，我读了一本书，或许提供了一个很独特的参照系，书名呢叫做《历史缝隙里的人》，作者是历史学者郑晓优，他将目光呢投向12位清朝的基层官员。那翻开这本书啊，您会发现那些关于晋升瓶颈、职场人际，还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细致的这种描述，其实可能并非我们现代所有。那可能书中一位官员候补了30多年才得到实职，另一位能力呢，可能因为性情比较耿直吧，可能会终身困顿。所以说这些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个体生命史啊，其实也为我们今天理解自身所处的系统和位置提供了一面来自于过去的镜子。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首先有请历史学者郑晓优，欢迎郑老师。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晓优。
5: 郑老师好。郑老师是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北京市第十二届清廉委员，研究方向呢是清代制度史、政治史、历史文献学，在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10篇。像他的很多作品其实我们都如雷贯耳，比如说《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还有像《年羹尧之死》，还有清代的《案与刑》、《九王夺嫡》、何处的九王夺嫡等等各种作品。欢迎郑老师。同样今天我们欢迎本书的责任编辑张天荣张老师。张老师好。
6: 大家好。
5: 欢迎二位老师今天的做客哈，这样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书中的内容。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去读历史，很多朋友都会说我们会聚焦大人物大事件，好像更加耳熟能详，但是在这一次书当中，张老师您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我们打引号说哈几乎被遗忘的基层官吏，您觉得像研究啊关注啊这种小人物他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
6: 我这次呢写的是12个小人物。这小人物啊，其实我这个文章有时候发出来之后也会被质疑，说这个里边至少也是个处级或者甚至到厅局级干部，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不算是小人物了。
5: 对啊对啊。
6: 但是从一个历史研究或者读历史的视角来看，我们能关注或者写到这个级别的官员其实已经不容易了，而且这个可能性只出现在大概明清历史或者更往后就是近现代这样的，因为再早的话它的材料不允许支撑到这个级别官员的一个生平的研究，因为他留下的资料比较少。但清代还好，因为他有各种什么文集、笔记、日记、档案，可以让我们重构一个
5: 史料够多，
6: 对，史料够多，重构一个知县或者是一个京官里边比较中下层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人生，所以这是提供了可能性。再往前的历史研究，比如我们研究一个秦汉的或者一个魏晋的，就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个
5: 动辄就成像了，对
6: 对对对，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我这次是选了12个这样级别的，就是打引号的小人物，可能放在我们身边来讲
5: 也都是大人物了，
6: 已经是个成功人士了，但是在历史这个场域里，这个最宏大的舞台里面，这已经算是小人物了。
5: 田荣老师作为这本书的第一读者，觉得比如说书里面哪些地方会比较有意思，看这些小人物的话，
7: 我觉得我先从编教角度上说一说吧。我觉得还原人物生平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有点像探案吧。就是郑老师他把稿子交给我之后，我要保证这个书的它的史料啊，还有那个一些历史事实，它是要准确的，所以我就会按照作者用的材料，然后去找一找，然后看他写的对不对呀。然后在这种找材料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这个人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们两个其实发现，就是有些人物的生平啊，其实他的出生年份啊，或者是他死亡的年份，他在不同的书里记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年份，然后作为他的出生年呢？然后这种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5: 好，我们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哈。
8: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

0: 与欣喜的故事，懂声俱乐部。
1: 好，我们继续回到书当中的内容哈。这样先从结构跟大家来介绍吧。这本书当中选取了12位历史人物来，时间应该是横跨清初到清末的。我这边初读的时候啊，边班门弄斧边跟介绍一下这12位人物。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清代的，首先第一位人物啊，清代的模范县长黄六鸿，然后是从江南才子到空门僧人钱良泽，还有天生会做官的西北人张我官，盛世下的悲剧作题家王友，还有这个被官场耽误的戏剧家杨朝官，还有天理教起义中的孤勇者吴阶，以及天理教起义当中的平淡的守城英雄朱凤森，然后熬了40年的老知县张祖基，还有王府里的小公务员穆其贤，还有从寒门进士变为变法烈士的刘光第，还有这个其实也比较有意思啊。我觉得从救济慈禧太后，因为太后惜寿嘛，然后因为一顿饭被历史记住的县长吴勇，还有王朝末日的小公务员恩光，基本上我看应该是算编年，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往下。
2: 对对对，哎，你这总结的很好，就是完全抓到了他们那个人设的特点
1: 啊。是吗？我主要是看了中间那个您那个介绍那个章节，然后输入让人工智能总结一下。
2: 总结的也很到位，
1: 人工智能总结了一下，我是抓了关键篇幅给敲进去了。是，好，我们这么来总结哈，就是说应该说清朝的这个像您刚刚说的史料很丰富，小人物也很多，史料也不少。为什么是这12位打引号的小人物？可能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后面几位大家会相对熟悉一点，对于您而言这里面您为什么会选他们，然后您个人比较喜欢的是
2: 首先这是一个巧合，就是因为人物太多了。其实后来我做完这个研究或者写完这本书，我会觉得可能随机抽取一个人，就包括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人，我们只是没有仔细观察我们自己或者身边人的生平，观察他的经历，其实可能每个人抽出来都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生但是我们只是没有认真观察，所以在我写的时候我其实都是随机性的，因为这十二个人都是在我之前的读书或者工作当中研究别的事情或者研究别的题目的时候碰到的，然后当时因为我没有写人物嘛，所以就空过去了。但是后来发现，哎，怎么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值得写，只要材料足够留下的足够多，找出来之后拼凑整个他的一生之后，他的那种跌宕起伏和时代的结合其实都非常密切，写出来都是很好看的故事。所以他一方面有一个随机性，然后从这个随机性里面我就能想到，其实可能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机抽取一个，你如果让他很细致的不隐晦的讲述他的人生，可能都值得写成一篇万字长文然后发表出来，都是很好看的我对人，对于古人和今人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理解。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另外就是说，为什么不是第十三和第十四个，而是这十二个？就是说，确实他们出现在我之前的各种的研究当中，偶然发现的。然后，这次因为要写人物嘛，我总得找几个对象，那我就把原来的抽出来。比如说那个钱良泽，就是那个后来出家的那个新出的人，他是我读硕士的时候选我们那个当时现在北大历史系讲明史的李新峰教授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的读书课。然后呢，他让我们写个作业，就是说你最近找一个题目，然后你写一个论文计划。然后我选什么呢？因为他是搞历史地理的，我为了投其所好拿一个这门课的高分，那我说那我也写一个历史地理的计划吧。然后我这个钱良泽很有意思，他是就是大家知道那个雅克萨之战，就是俄国和清朝在东北地区在康熙年间。打了一场仗，然后呢他们要划定边界，后来有了尼布楚条约。但是在划边界的一开始第一次出行的时候，就清朝派了一个使团，一直要到俄蒙边界，就是蒙古和俄罗斯边界的一个小城市去和俄罗斯签署这个条约，这还不是尼布楚条约。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钱良泽就是这个使团的随行人员，他不是正式的官员，他是清朝那个使团里边的一个汉族官员自己带的，算是师爷吧，当时算叫师爷，现在就是助手助理这样的一个人员。所以他不在那个清朝使团的正式成员名单当中，他只是以个人身份去打工的。然后他这一路上呢写了个日记，就是他们这一路怎么走的，今天到哪站，明天到哪站，路上碰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见闻啊什么，他把这个记下来了。然后呢，我当时这门课就是用他这个日记结合他们这一行其他人的日记，比如说有一些传教士，就有些外国人啊，还有其他的汉族官员写的日记，他们四五个日记，包括和当时清朝康熙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传教士画了那个地图，就是非常标准的，就按我们现在地理知识非常标准的什么昆舆万国全图，这样就是把这些日记和那个地图再和当时人们的那个地理知识对上之后，让找到那个大沙漠。

0: 漠当中的他们走的那些点，就把这个路径给复原出来。这是一个历史地理的题目，做了这个研究计划，我就注意到有这么一个人，他写了个日记。那好，我这次为了写人，我又把这个人提了出来。这是十四五年前的接触到的一个材料，这次又提了出来，然后写了这个人，也非常有意思。
1: 嗯，都汇总了哈。
0: 对，
1: 正好说到钱亮泽，我们就来说一说他的这个人生经历，跟大家简单先介绍一下。就是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挺传奇的。
0: 嗯，
1: 一开始是才子，
0: 嗯，
1: 然后中年的时候又奔出去了，
0: 嗯，
1: 跟奔出塞外，然后最后又当了和尚。
0: 对，
1: 哎，对，这个人生经历很传奇啊，也经历了赶朝换代的这个所谓我们打引号叫悲剧吧。您觉得就是他的这个人生起伏在您看来怎么样？他为什么会选择说从一个年轻的风流才子最后变成了一个看破红尘的人？
0: 他家其实蛮有那个，就是那个家族蛮有势力，他是那个钱谦益的一个家族的，就是那个无锡的钱氏。现在那个太平年不是都是姓钱是吧？
1: 啊，是那个钱氏吗？
0: 对呀，啊，钱氏，就是江南
1: 钱流的那个他们家的。
0: 对，他是那个钱氏，他在明末清初也是一个很大的家族。然后他一生下来五天就赶上屠城，就是明清
1: 交替的时候，
0: 明清一代。
1: 对，
0: 就是这个人等于一生就注定要跟这种刀光剑影、这种水火、这种兵戈，我觉得他是纠缠在一起。虽然他出生五天他啥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种历史的印记是打在这个人身上的。而且呢，他是擅长写诗，他诗写得很好，连钱谦益他们这些人也很夸奖，但是他不擅长做八股文，所以他考不中科举，对，当
1: 了
0: 官。但是因为诗写得很好呢，所以很多人欣赏他，他就会去给这些人当那个家庭教师啊，或者牧友啊，就是做这些官场的陪衬工作。
1: 嗯，
0: 做这些工作你也得跟着你的，就雇佣你的这个人到处跑。所以他一生就是也是在那个南北奔波当中，他很有意思，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渡过海，他跟着他的那个主人吧，就雇佣他的那个人到了海南岛，就今天我们要过那个琼州海峡。
1: 嗯，
0: 当时他是一个中原内地的人嘛，那时候能渡海的人是很少见的。而且他好像是回程，从海南回程的时候过琼州海峡赶上了海啸，然后他们一个船队周围的船好翻了很多，然后他当时就说就是鲸口鱼生，就是从鲸鱼的嘴里边逃出一条命。
1: 悟了是吗？就从这儿开始。
0: 反正就是他一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儿，你想渡过海，然后还渡过漠，就是就跟着这个使团，那使团后来大家如果看书就知道出了大事，因为赶上那个准噶尔西，就是东晋，然后把整个那个漠北草原搅得乱七八糟。这些人他如果是在一个和平状态下，他从北京出发，他不会带很多粮食，因为渡过大漠，一个大的使团几千号人的话，他带那么多粮食带不动的。所以他带着大量的丝绸啊、茶叶，就比较轻便的，他要跟那个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去交换，这样他就可以换一些牛羊肉啊，换一些吃的东西啊、水啊什么之类的，他就能一路过去。但是草原上当时因为有战争，就是准噶尔丹，大家看过电视剧都看过
1: 噶尔丹，整平了
0: 噶尔丹，正好打过来，正好他往东打，然后这个草原秩序就混乱了，所以他们没地方换吃的。就陷入绝境，而且那个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当时他们要联络的那些蒙古部落也都混乱了，所以就这个使团差点全军覆没在那儿。就这个钱亮泽渡过海差点被鲸鱼吃了，又赶上这种草原上的大动荡，所以他一生都是在这种经历很丰富，但是我觉得给个人的那种冲击也会很大，所以他到晚年他就出家了，就信佛了，
1: 看破了，
0: 看破了。对，
1: 钱亮泽是您最喜欢的这个人物吗？在当中，
0: 也不算吧，但是我觉得他这种经历很传奇。大家都会觉得传统中国人比较安土重迁，交通也不便，去哪儿也不方便。但是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历史的话，还有很多的古人，其实他是去过很多地方的，而且经历了这种道路上的艰难困苦。这个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1: 代表人物，您里面，您比如说您最，我们说印象最深吧，不说是欣赏，或者是说就哪位人物印象最深，
0: 就可能不一样。你说这里边有我很敬佩的，也有很遗憾的，也有觉得很有意思的，也有觉得如果我要穿越过去我过成这样也还不错的，就是你对他的那个感情会不一样，就每个人赋予。
1: 您要穿越过去，您觉得谁的日子这个咱得过一遍？
0: 首先得找一个生活比较稳定的，

0: 就这清初的和清末的都算了，那都赶上社会动乱，对吧？就赶上那个稳定的，那估计那个张我官，就那第三个，第三个人
1: 天生会做官的西北人，
0: 对对，生活在

0: 还比较平和的，他对现状应该是挺满意的，而且做官做的也蛮好的，虽然他那个官难度也挺大的，因为他赶上那个雍正收那个清理亏空，现在不是有一个很火的视频，就是那个就是雍正王朝那个段子，就是什么田文镜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就是田文镜替雍正去收钱是吧？对，那个其实很困难，收不上来，就是那个就是官府的那个府库国库亏空，但是你让官员真的去填那个钱的时候，他填不上，因为
1: 那搁谁填都难受。
0: 对，因为是好几任的事儿，也不是这个现任官的事儿，他这积累的问题嘛。但是一定得找这个现任去解决，因为人家别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对，所以这个张果官是赶上这个事儿，他就是得去还这个亏空，替好几个前任把这个窟窿给填上的这样一个人。
1: 嗯，
0: 其实这个难度是挺大的，但是他最后做的还蛮好的哈。
1: 您呢，天荣老师，就您觉得这里面这些人物当中对谁会印象比较深刻？
2: 我觉得吧，这本书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常读常新，就是你在不同的境遇下，不同的年龄，你经历了不同的事情，你喜欢的人物会不一样。比如说我刚看这个稿子的时候，如果我是在上学的时候，我肯定就很喜欢像刘光第啊，或者是吴阶啊、朱凤森，就是这种人物，因为他是有一腔孤勇在身上的，而且他非常符合传统的那种知识分子然后文人就是对自我理想的那种想象，就是相当于我怀着一腔孤勇然后可能为社会会做一些变革什么样子的。包括像刘光第，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然后最后他在刑场上然后还是会质问这个法律的程序的正义性的问题啊，就是确实是那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人物。但是我现在因为工作了仅一年多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很多事情的吧还是要太理想主义也不是特别行，它必须要落到现实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特别想成为像张果官这样的人。
0: 跟我差不多，
2: 可以说张果官他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1: 就 N 和 S 得平衡一下是吧？
2: 对，就是他其实他在他的任上呢最后也做出了一番成就，比如说他那个就是是独子监挑吧，他还是创设了一些法律的制度，最后还是被那个国家的刑法收纳了。但是呢他在任上也有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局，然后他最后是主动辞官归隐的。
0: 对，他最后妈妈年纪大了回去照顾他妈妈去。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问

26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埔、厦门、同安、太仓、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原、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2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26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埔、厦门、同安、海沧、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原、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3: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届市政协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凝心会志，合力共为，持续掀起现代海湾城市建设热潮。张永宁讲话，毛作松主持。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宁德市第三届职工演讲比赛决赛举办。甬莞高速沙城互通及连接线工程通车运营。各地举办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6月25号，五届市政协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围绕拓展环湾发展空间，打造现代海湾城市开展协商议政。市委书记张永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毛作松主持会议。会上，张永宁就建设现代海湾城市对宁德的特殊意义、宁德海湾城市的发展定位和实施策略、现阶段海湾城市建设的工作重点、强化城市工作保障支撑等4个问题，同与会人员开展深入交流。张永宁指出，建设现代海湾城市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要求的使命担当，是应对区域竞争的战略选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提升群众幸福感的具体举措。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准确把握宁德在国家战略中扮演的角色、今后的发展路子以及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发展节奏，加快建设现代海湾城市，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张永宁强调，

0: 推进现阶段现代海湾城市建设，重点要抓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做好生态加文章，守护城市生态本底，要抓产业体系构建，做强以两兴一大一转为重点的现代产业体系，激发城市内生动力，要抓综合交通网络联通，打造现代枢纽港加高铁加高速加机场加国省干线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抓历史文化保护，做好传承保护和活化利用文章，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丰富城市人文底蕴，要抓中心城区片区更新，推进老城换新，东湖提质，北部升级，天湖强河，展现城市独特魅力，要抓群众获得感提升，推进天明星十大工程，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张永宁要求，现代海湾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打破行政区域、多元主体协调、投资建设运营机制等壁垒，要强化政策体系支撑，滚动实施人口、人才、人气政策包，要丰富关键要素供给，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探索多层级投融资模式，要突出数字技术赋能，以智能化重塑城市运行逻辑，全方位保障现代海湾城市建设。毛泽松强调，要牢记嘱托，接续传承奋斗，自觉把委员作业、界别工作、行业发展放到现代海湾城市建设大局中去谋划推进，在现代海湾城市建设的壮丽征程中展现政协人的使命担当，要服务大局，积极参政议政，深入一线查实情，找政协谋良策，开展协商式监督，助力现代海湾城市发展战略规划落地实施，要加强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宣传好现代海湾城市建设的战略部署、规划蓝图、政策举措和阶段成效，及时反映群众所思所盼，架起党委、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连心桥。副市长包江苏通报2026年以来市政府工作情况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何必良代表课题组做主题发言，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市政协参加单位、委员、专家学者代表以及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发言。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6月25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副主任刘水金、张雄、徐光中、肖泽敏、周乃松，秘书长雷树荣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郑中辉、市检察院检察长陈颖以及市监委、市法院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刘水金关于宁德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结果的报告，市政府副市长郑中辉关于宁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政府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市检察院检察长陈颖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张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周乃松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及我省实施办法、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陈向汉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水金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提请接受吴慧旺等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请求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机关工作人员任职议案的说明，市政府副市长郑中辉关于提请

0: 政府组成人员任免议案的说明，市法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王锦熙关于提请审判人员任免报告的说明，会议对相关报告、决定、公告和有关人事事项等进行了审议。会议对市政府关于宁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政府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表决通过《宁德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公告，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吴慧旺等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请求的决定以及有关人事事项。会上，拟任命人员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或作供职发言。会议举行了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记者林海报道，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宁德市第三届职工演讲比赛决赛6月25号晚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兰康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乃松，市政协副主席张成慧出席活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次比赛作为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宁德课堂的一次生动实践，经过各基层工会的推荐和初赛选拔，12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决赛。比赛现场，参赛职工有的讲述劳模扎根沃野、实干争先的使命担当，有的在线纪检监察干部用生命践行忠诚的铮铮誓言，还有的描绘三代电力人70年接力点亮一座岛的光明守望。选手们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多角度展示了新时代工人阶级的主力军风采。经激烈角逐，决赛评选出金奖一名、银奖两名、铜奖三名、优秀奖六名。
0: 本台记者林林、陈宇报道。6月26号12时，甬莞高速沙城互通及连接线工程沙城互通段正式通车运营。至此，我市境内高速公路落地互通已达51个。作为省重点项目和乡镇便捷通工程，沙城互通及连接线工程位于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双华村，投资 1.91 亿元。互通段主线及匝道采用高速公路标准建设，主线长 0.9 公里，匝道总长 2.13 公里。新建福鼎沙城港收费站一处，互通主线设计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双向六车道。这一互通段通车后，沙城镇及周边乡镇车辆可直接上下甬莞高速，大幅缩短沿线群众出行时间，同时有力强化闽浙边界区域经济联动，提高国防交通保障能力。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周军报道。6月25号，宁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换届大会召开。作为全市新闻工作者的记者之家，近年来宁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牢牢把握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联系新闻界的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带领全市新闻单位和广大新闻工作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深耕实干，在重大主题宣传、媒体融合发展、新闻队伍建设、行业服务管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宁德篇章提供了坚强舆论支撑。
1: 本台综合报道，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各地举办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凝聚禁毒合力，全力护航青少年成长。古田县举办严防药物滥用、守护青春无毒主题游园会，市民参与禁毒知识答题趣味游戏，避毒套圈分清毒品与日常物品，禁毒神射手现场作答禁毒知识，通过闯关集章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筑牢禁毒示范城市，创建根基。平南县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便民服务与特色互动。

等环节，免费为群众提供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的健康咨询与检测服务。老年大学学员现场创作禁毒主题剪纸，生动传递防毒理念。市民还通过禁毒木雕拓片模板亲手体验拓印，沉浸式学习禁毒知识。周宁县举办健康人生绿色无毒，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展示毒品模型，介绍毒品危害，市民通过小游戏主动参与到识别毒品、拒绝毒品的学习中来，提升禁毒意识。福安市举办警营联动反诈暨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教育活动，活动推出禁毒集市，文艺加非遗加科技多元融合，让市民玩中学，学中技。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五届市政协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凝心会志，合力共为，持续掀起现代海湾城市建设热潮。张永宁讲话，毛作松主持。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宁德市第三届职工演讲比赛决赛举办，甬莞高速沙城互通及连接线工程通车运营，各地举办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本台记者陈宇，本台气象局预报，今天上午6时27分，黄旭气象会上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部、厦门、同安、太仓、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原、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 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26日十七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埔、厦门、同安、海沧、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元、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琉璃厂啊，成为文化街市啊，是由多种条件所促成的。您比如说，那会儿撰修《四库全书》的时候，这纪晓岚啊，经常在琉璃厂出没。再有，您比如说金石学的再度兴起，散石盘的出土，还有当时的人文地理环境，都是琉璃厂古玩铺兴起的原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曾经多次给大家讲述了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古玩书籍》上的故事，里面啊可是写到了很多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商家的绝学绝技，很多故事啊都是特别的精彩。就拿金石方面的收藏和古玩买卖来说吧，尊古斋黄氏家族三代人传奇故事可以说呀是当今古玩收藏商家的一个活教材。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尊古斋的传说》，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6: 尊古斋和通古斋是黄氏家族三代人在琉璃厂经营金石60年的著名古玩铺。三代人中，黄伯川是位承前启后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比较多，陈仲远幼年的时候见过黄伯川，他身材高大魁梧，四方大脸，蓄有长髯，说话的声音洪亮，很有气魄。清朝每逢子午卯酉年开科举事，光绪2年湖北云梦举子黄兴甫进京赶考，接榜时名落孙山，不肯还乡，便在琉璃厂附近的安澜营开私塾馆，教一些古董商的子弟读书习字。他因此同古董商有了来往，闲暇的时候常到古玩铺里观赏字画古董。这字画中的诗文，铜器上的铭文，有的古董商看不懂或者不解其意的，便请教黄老师。黄兴甫讲述诗文令人信服，但铜器上的铭文他不认识，只是从篆字的变形上猜测，而不够准确。时间长了，黄兴甫所见的古董多了，能鉴别一般文物的真伪，并对铜器的造型、纹饰、铭文、锈色有所见解。他用自己微薄的积蓄买了些古董玩赏。到了1895年，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上书光绪帝的时候，黄兴甫未参加联名。到了光绪23年，他在琉璃厂开了尊古斋古玩铺， 开张的第二年正赶上戊戌变法，虽然维新运动失败了，他仍赞同维新的主张，认为要维新必须学国外，故而将侄子黄俊送进了京师同文馆读书。同文馆是同治元年开办的，是我国最早的洋务学堂，原先只招收13、14岁的八旗子弟入学，到了1876年开始满汉学生接收，学制8年。光绪27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黄伯川在同文馆读书8年，成绩优秀，通晓德、英、法三国的语言。等毕业以后，入德国齐罗福洋行做议员，兼在宗古斋做古董生意。宣统2年，黄伯川接替了叔父经营宗古斋。他经营的金石文物注重考证研究，商周秦汉的铜器造型、花纹、锈色，特别是铭文，都引起了他极大的研究兴趣。铜文上的铭文原称钟鼎文，又叫金文。1899年，我国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的殷墟发现了占卜用的甲骨刻瓷。1910年，黄伯川将甲骨文上的文字与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做过比较，发现金文同甲骨文相近，并与清廷学部参事罗振玉研讨过这个问题。尊古斋古玩铺同金石收藏家、鉴赏家端午桥、宝熙和画家普心宇等清室王公贵族颇有交往，他们到尊古斋鉴赏，买些商周青铜器，当他们需要钱的时候，也将自己玩腻的青铜器交给尊古斋代为出售。民国初年，宝熙曾将一尊提梁友送到了尊古斋祭卖。提梁友是我国商代和西周初期盛行的青铜酒器，亦称礼器。宝熙的这尊提梁友是西周初期的，椭圆口，身腹圈足，有盖和提梁，这提梁的两端有兽头，口的下端有花纹，盖的里端有金文4个字，字体齐整，其造型端庄，花纹清晰，有的色泽是纯青翠绿，莹润如玉。专家们鉴定，这尊提梁友出土于帝王之陵墓，否则不会有这么好的色泽。因为帝王的陵墓建造坚固，不会进水，器皿多放在石基上，不受土沁，在地下埋藏了2000-3000年，才会出现这种锈色。这件提梁友堪称国宝。罗振玉是宝熙的部下，清末的时候，宝熙任学部侍郎，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罗振玉做过学部参事，宝熙和罗振玉都经常到琉璃厂、尊古斋、市古斋等古玩铺子鉴赏古董。黄伯川同罗振玉研讨过甲骨文与金文。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了，罗振玉逃往日本，在日本考古写书，到了1919年回国，住在天津。后来在大连开设了一家古玩店，字号叫墨元堂。从1919年到1924年，罗振玉去琉璃厂的次数多。罗振玉曾将溥仪让他鉴定的青铜器的拓片和黄伯川收藏的青铜器、白陶片等考古实物的拓片相交换。老古董商中不少人都说黄伯川聪颖过人，胆大心细。在清末民初，他敢买太监拿来的东西。那时候，太监的东西往往是从宫里和王府里拿出来的，买了他们的东西容易吃官司，钱好赚，官司打不起。 但黄伯川不怕。在1925年冬季的一天，有位操着陕西口音的人来到了宗古斋，拿出了两件青铜器，权和衡，就是秤锤和秤杆，经黄伯川鉴定，认为是两件很有考古价值的文物。他知道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出土的青铜器当中，尚未见到秦汉的权和衡。这两件青铜器上都刻有始建国三个字。经他考证，始建国是王莽建立新王朝时候的年号。王莽是在公元8年的时候称帝，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这两件青铜器历史悠久，保存完好，实属难得之珍品。黄伯川出数千元将他们买下来。一天，考古学家马衡来到了宗古斋，黄伯川将王莽时代的权衡给他看。马衡说：“我的名字叫衡，但还没有见过秦汉时代的权衡啊。既然是王莽时代的权衡，就是莽权莽衡吧。”不久，马衡当了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看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失盗的王莽时代的权衡的文件。马衡派人将宗古斋的权衡没收充公，送到了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莽权莽衡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可是当时黄伯川不好直接与马衡面谈这件事儿，他拜托商务印书馆经理叫孙伯恒去找马衡，要求给他收购的本钱。孙伯恒是马衡和黄伯川的好朋友，他从中调和，给了黄伯川的收购本钱，这件事儿就私了了。黄伯川对这件事儿从不外露，当老朋友问他莽权莽衡的事儿的时候，他总是说：“我送给马衡了，因为他的名字叫衡，马衡将他们收藏在故宫。”
5: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尊古斋的传说，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3: 黄伯川热爱文物，特别是对金石玉器爱好成癖。他在同行中声言，我黄伯川不搞破坏，破坏古物是土匪，凡是我卖出去的好东西都留底样，留给后人研究参考，不能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卖给外国人。尊古斋收藏的金石、古印、古玉、陶片等珍贵的文物，黄伯川都用纸把它拓下来或者照相编辑成册保存起来。拓拓片是一门手艺，它是在刻或铸有文字花纹图案的石、玉、铜、陶等器皿上蒙上层棉纸，捶打使之凹凸分明，再烧上墨使之显出文字花纹图案来。手艺好就能拓出文字和花纹图案清晰、墨迹均匀、不走样的好拓片。尊古斋有位谭师傅专门拓拓片，他的手艺好深受黄伯川的器重。谭师傅有位本家的兄弟在孙殿英部下当师长。1928年东陵被盗案件发生之后，他到尊古斋找谭师傅，谭师傅把他介绍给黄伯川，他们之间做了一项秘密的交易。谭师长拿了些珍珠钻翠，具体都是些什么传说甚多，但究竟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些传闻，无从查考。能够知道的是，黄伯川只研究金石文物，不懂珠宝钻翠。有人讲黄伯川找了懂珠宝钻翠的王月波，王月波是他多年的好朋友，在琉璃厂开设怡宝斋珠宝玉器店，二人商量合伙做这项生意，经他们俩人的手将这批珠宝钻翠卖给了逸文斋珠宝玉器店。孙殿英到东陵的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北平各报馆争相刊登。盗陵事件引起了住在天津的溥仪和平津各地的清史遗老遗少们的悲愤，他们在溥仪居住的张园摆设灵堂，供上乾隆慈禧的灵位，行礼叩拜，痛哭流涕，像办丧事儿一样进行祭奠，并通电蒋介石要求严办此案。此时的平津卫戍司令是阎锡山，蒋介石下令阎锡山查办盗陵案，孙殿英根本不出面，派了一位师长到北平，让阎锡山给扣留了，不久又放了，却把买他们赃物的逸文斋的经理、怡宝斋的王月波和尊古斋的黄伯川投入陆军监狱。到了1930年，由商震接任河北省主席，黄伯川的挚友孙伯恒等人向商震申诉求情，求其释放。不久，黄伯川、王月波和逸文斋的经理都被释放了。黄伯川出监不久，将尊古斋关闭，由西琉璃厂搬到了东琉璃厂，在一家最大的旧书铺宝明堂就职，开设了通古斋古玩店。通古斋有9间门面，院里有100多间房子，后院有花园， 大院后门通琉璃厂双鱼胡同，比原来的宗古斋宽大的多，阔气的多。可是黄伯川不直接经营通古斋，而让他的徒弟乔振兴当经理。这时候正值九一八事变的前夕，罗振玉鼓吹借日本的势力复辟清王朝，溥仪在天津与日本人来往，黄伯川怕溥仪借日本势力返回北平，追查盗陵案再把他牵连进去，所以他关了宗古斋，开了通古斋，让乔有生当经理，让他的儿子黄金健在通古斋管账。到了1945年，通古斋由黄敬涵经营，直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黄伯川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郭沫若、马衡、罗振玉都有交往，他曾为一些专家学者提供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金文资料和河南安阳出土的白陶片和龟甲兽骨。他亲自编纂的著作有《宗古斋古籍林》《横斋藏印》《横斋金石石小录》《夜中片语》《横斋集金石小录》《横斋藏剑古玉图》《宗古斋所见集金图》《宗古斋陶佛留真古玉图录》《宗古斋集印》，共计112卷。这些著作已遗散多年。1987年，陈仲远见到了美籍华人考古学家李如宽先生。李如宽先生向陈仲远询问黄伯川的《夜中片语》一书能否找到。到了1988年，陈仲远见到了黄伯川的孙女黄文华女士，谈到这个事儿的时候，黄文华女士说早已失散，家里一本也没有了。黄伯川不仅是位古董商，他还是研究商周秦汉青铜器的专家，考证金文甲骨文的学者，在琉璃厂古玩行业中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财富在琉璃厂也是独一无二的，人称黄百万。但他创造的最大的财富是为中国培养了鉴定金石的人才和遗留下的现已失散的112卷考古书籍。可惜的是，至今无人收集整理这些个书籍。他的徒弟乔有生鉴定金石较有名气，在琉璃厂他是拾金文最多的一位。20世纪5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从乡间将乔有生请出，让他担任青铜鉴定的工作。黄伯川的儿子黄敬涵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就读，未毕业就到通古斋管账了，学习鉴定金石。经过20多年的学习和研究，黄敬涵对我国商周秦汉青铜器、石器、玉件的造型、纹饰有个人的见解，是位青铜器鉴定家，也是位金文考证家。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曾访问过他，同他探讨金石文字，观看黄伯川编辑的考古书籍。1956年后，黄敬涵被历史博物馆聘为顾问。20世纪50、60年代，黄敬涵先生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商周青铜器、玉器、陶片、汉代铜印等106件。

0: 财富。其实啊，在清末民初的琉璃厂还有一家叫岩谷斋，也经营金石，创始人赵鹤舫的故事也很传奇，咱们呀下期接着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6日至7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埔、厦门、同安、太仓、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原、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与其没有声息地留在故里，不如硬着头皮就千里单骑。年轻气盛的我们会有的决定都是这样，所谓的赤子追梦和年龄无关，意气风发离开故乡去闯荡世界，前方的险阻哪怕自己碰得头破血流也义无反顾。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人在旅途当中和不同的人擦肩，和另外的一双眼睛撞见，也许呢就是目光瞬间会装下彼此，当然也更多可能是像陌生人一样视而不见。马不停蹄的生活历经了沧桑，也会被岁月的粗粝磨出厚茧，到最后很多人都会只想说这一句，得一份岁月的静好就可以。

0: 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

0: 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贡献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 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0: 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2: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1000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000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2: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3: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哎呀，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手不止。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3: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

0: 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2: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3: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4: 我们现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5: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最高人民法院调研组来闽调研，
1: 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省警示教育会举行，周祖义讲授专题党课，赵龙主持，彭家才、郭宁宁出席。
2: 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彭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议。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6月23号到25号，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率调研组调研福建法院工作。调研组一行深入福州数字金融审执中心、台江区综治中心、福清法院红路法庭，详细了解福建法院在多元解分等方面的做法与成效。张军指出，要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抓前端、治未病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要充分发挥人民法庭作用，服务基层社会治理，要携手有关方面共同落实商事调解条例，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在马尾区法院，调研组与第二批、第三批薄弱法院院长座谈交流。张军指出，要结合审判工作实际，把党的绝对领导落到实处，解决好薄弱法院建设中的问题，要狠抓思想脱薄、理念脱薄，持续提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要强化符合司法规律的科学管理，层层传导压力，不断脱薄向优。在与福州两级法院院长座谈交流中，张军指出，要把政治建设与业务建设融为一体，引导大家统一思想认识，凝心聚力攻坚，要更深更实融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落实指导调解的法定职责，积极推动形成解分合力，要持续加强司法作风建设，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获得感。在福建高院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和福建法院工作情况介绍。张军指出，近年来福建法院各项工作处在全国第一方阵，许多领域走在全国前列，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司法审判工作各领域各环节，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对各级法院关键少数履职尽责，张军要求关键少数要成为政治家，把加强政治建设、提升政治能力作为重要任务、长期任务，持续抓紧抓实，要做好管理者，敢管、善管、会管，善用各种力量提升审判执行的质量、效率、效果，要当好带头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政治能力、业务能力、廉洁自律上做表率，做实严管厚爱，锻造法院铁军。省领导郭宁宁、石豪勇，省法院院长金银强参加调研。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省警示教育会在福州举行，省委书记周祖义讲授专题。

0: 抵挡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引导推动全省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在党课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更好地以高质量发展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效。周祖义强调，要着力强党性，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定理想信念，夯实思想根基，把学思建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必修课、常修课，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切实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要筑牢对党忠诚，提高政治能力，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时刻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纯正道德品质，锤炼过硬作风，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保持清正廉洁，始终遵规守纪，持续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不断提高三不腐综合功效，严肃换届纪律，真正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工作抓在手里，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气神。周祖义强调，要着力抓落实，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要不折不扣抓落实，吃透精神，联系实际，勇于探索，务求实效，把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实践中去，到基层中去，到群众中去，确保顺利实现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要雷厉风行抓落实，既要切实马上就办，又要注重把握节奏，把谋划变成行动，把蓝图变成现实，把立说立行与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要求真务实抓落实，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立足实际，尊重规律，精准施策，干在实处，保持工作定力，始终脚踏实地。要敢做善为抓落实，增强敢做的魄力担当、善为的本领能力，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一域之境更好服务全省全国之境。周祖义强调，要着力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要端正做事动机，不误于虚名，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踏踏实实做事，勤勤恳恳为民。要跑好接力棒，不急功近利，正确处理好险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要办好好事实事，不好高骛远，大力弘扬滴水穿石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坚决避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周祖义强调，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在深化学习领悟上、问题查摆整改上、立好制度规矩上、强化研督实导上持续用力，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加大力度，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周祖义要求，当前要统筹抓好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发展谋划，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自觉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自觉运用于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专题警示教育片，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县、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1: 本台消息，近日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我省新型工业化、城市更新、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能源发展、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商务发展等领域“十五五”规划，研究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打造世界级新能源产业集群，扶下全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把制造强省战略摆在突出位置，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坚持把培育壮大县域重点产业链作为重要抓手，着力巩固提升支柱产业，优化升级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构建 55X 产业集群，要聚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以三方联动促进四链融合，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要一体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低效用地再开发、招商引资、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等工作，强化政策联动和要素保障，用好四通四道、政企直通车等机制，切实帮助工业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汇聚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着眼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以高质量需求牵引供给，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需求，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福州、厦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0: 记者施家红、刘广报道。昨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百岁老党员的回信精神，从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人忠诚担当、艰苦奋斗的精神，要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积极为深化闽宁协作搭台赋能，深入做好挂钩帮扶乡村振兴重点县及欠发达老区苏区县工作，要以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为新起点，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课题调研，用好两岸基层治理论坛，让政协走进台胞、让台胞走进政协等平台，为服务祖国统一大业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持续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持续在知行转化上下功夫，更好地引领广大政协委员强化责任担当，发挥自身所长，为助力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聚共识、增合力。要加强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为政协事业创新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动态更新省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以制度化成果固化整改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 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福建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介绍方案的具体内容及落地安排，请听记者刘林的报道。
2: 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作社保第六险，专门为长期失能参保人报销生活照料，配套医疗护理费用。五年多来，福州作为全国试点，已经有超 1.8 万名失能群众享受到相关待遇。方案的发布标志着福建长护险从福州单一试点正式迈入全省全面建制新阶段，缓解失能家庭照护压力。本次政策参保范围实现全民覆盖，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民全部纳入其中。18岁以下未成年人随家人参保不用单独缴费，低保、特困等困难群众由救助资金全额或定额代缴保费，大学生参照居民资助政策保障。费用方面，全省统一筹资费率 0.3%， 通过费率平移调整，不额外增加企业缴费压力。 各类人群实行差异化分摊缴费，居民缴费设置5年过渡期，循序渐进提升费率，且参保人员可刷医保个人账户进行缴费，还能为直系亲属代缴。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林玉。
3: 以2026年按照我们省长户险政策测算的未就业城乡居民年度人均筹资76块钱左右，其中个人缴费要38块，财政补贴38块，执行中以各统筹地区实际方案为准。
2: 政策现阶段保障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重度失能参保人员，后续将逐步扩大保障范围。报销无起付线，职工、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约70%，城乡居民约50%，居家社区护理报销比例更优。城乡居民连续参保可享受报销比例上浮激励，断缴将设置待遇等待期。省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小舟。
4: 我们还将残护险的护理服务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失能老年人健康评估结合起来，主要是对65岁以上失能老年人上门健康评估，每年提供至少一次康复指导、护理技能指导、心理支持等个性化健康服务。
2: 实施方案明确将分3年分批落地，2026年底前在省本级厦门、泉州3名率先落地，福州同步扩容保障范围。省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挺华。
5: 2027年底前，莆田市、宁德市、龙岩市、漳州市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制度覆盖职工。2028年底前，各统筹区均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省职工和居民全覆盖。
0: 记者昨天从省法院了解到，全省法院审理的毒品犯罪案件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25年以来，全省法院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780件，审结773件。2025年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数同比下降22.08%。2026年1到5月新收案件同比下降18.89%。数据表明，在严厉打击和有效治理下，毒品犯罪蔓延势头得到有力遏制。
1: 昨天上午，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融媒体资讯中心、福建新闻广播、福州一中、微爱公益共同打造的升学公益策划1036高考帮名校驾到再度开启，线上线下双渠道为高校与考生搭建精准对接平台。请听记者孙杨的报道。
6: 复旦的整个招生计划是我们扩增了300人左右。
7: 今年全国有112所高校进驻福州一中校园，设置专属招生咨询摊位，为前来咨询的考生细致讲解学校专业设置、办学优势、校园环境，同时针对每位咨询考生的分数、位次情况进行一对一沟通，给出贴合个人情况的报考建议。福州大学招生考试中心主任于小晶：
8: 我们福州大学应该说是我们自己家门口的双一流211学校，那我们福州大学也是给到福建考生最大的诚意满满，我们给到福建考生这个招生计划也特别充足，我们总的招生计划是6740人，我们62%的计划4172人是放在福建招生的。
7: 不少来到现场的高三毕业生表示，面对海量高校信息，自己很难梳理。这次可以直接和多所高校招生老师沟通，还能观看线上直播，听取重点院校的专项解读，省去了自己四处搜寻零散资料的麻烦。很多学生表示，在这里找到了心仪的院校和专业方向。福州一中林同学：
9: 我觉得令我满意的还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它那个院士吧，它有本硕博连读，这个比较吸引。
7: 与此同时，线上直播同步开启，哈尔滨工业大学等6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依次参与福建新闻广播的网络直播访谈，在线上为全省考生介绍学校优势专业，结合福建省今年招生相关政策，分享实用的志愿填报思路，同步回应线上观众提出的各类报考疑问。福州一中校长陈海滨：
10: 俗话说啊，考得好还要报得好。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呢，都是第一次遇到高考报志愿这么一回事。福州一中作为一所百年名校，从来保持着一种公益的精神。我们组织这场活动，除了希望福州一中的学子受益以外，也想让全省的学子受益。
0: 下面播报简讯。在国家数据局指导支持下，厦门、泉州正式获批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福建成为全国率先实现一省双城同步试点的省份。
1: 近日，我省落实生物医药创新药械产品产业化奖补政策，下达资金对24个项目给予奖补，涉及3个化学药、12个化学原料药和9个医疗器械项目，加速全省创新药械产品产业化落地。
0: 近日，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厦门市分行成功为辖内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办理全国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合计1.3亿元。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陈雪玲，主播葛飞、丁杰。
0: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
11: 文化需要弘扬。
1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4: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3: 欢迎收听 FM 101.7，
14: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5: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5届市政协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凝心会志，合力共为，持续掀起现代海湾城市建设热潮。张永宁讲话，毛作松主持。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宁德市第3届职工演讲比赛决赛举办。甬莞高速沙城互通及连接线工程通车运营。各地举办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6月25号，5届市政协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围绕拓展环湾发展空间，打造现代海湾城市，开展协商议政。市委书记张永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毛作松主持会议。会上，张永宁就建设现代海湾城市对宁德的特殊意义、宁德海湾城市的发展定位和实施策略、现阶段海湾城市建设的工作重点、强化城市工作保障支撑等4个问题，同与会人员开展深入交流。张永宁指出，建设现代海湾城市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要求的使命担当，是应对区域竞争的战略选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提升群众幸福感的具体举措。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准确把握宁德在国家战略中扮演的角色、今后的发展路子以及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发展节奏，加快建设现代海湾城市，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张永宁强调，推进现阶段现代海湾城市建设，重点要抓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做好生态加文章，守护城市生态本底，要抓产业体系构建，做强以两兴一大一转为重点的现代产业体系，激发城市内生动力，要抓综合交通网络联通，打造现代枢纽港加高铁加高速加机场加国省干线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抓历史文化保护，做好传承保护和活化利用文章，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丰富城市人文底蕴，要抓中心城区片区更新，推进老城换新、东湖提质、北部升级、天湖强河，展现城市独特魅力，要抓群众获得感提升，推进天明星十大工程，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张永宁要求，现代海湾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打破行政区域、多元主体协调、投资建设运营机制等壁垒，要强化政策体系支撑，滚动实施人口、人才、人气政策包，要丰富关键要素供给，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探索多层级投融资模式，要突出数字技术赋能，以智能化重塑城市运行逻辑，全方位保障现代海湾城市建设。 毛泽松强调，要牢记嘱托，接续传承奋斗，自觉把委员作业、界别工作、行业发展放到现代海湾城市建设大局中去谋划推进，在现代海湾城市建设的壮丽征程中展现政协人的使命担当，要服务大局，积极参政议政，深入一线查实情，找政协谋良策，开展协商式监督，助力现代海湾城市发展战略规划落地实施，要加强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宣传好现代海湾城市建设的战略部署、规划蓝图、政策举措和阶段成效，及时反映群众所思所盼，架起党委、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连心桥。副市长包江苏通报2026年以来市政府工作情况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何必良代表课题组做主席发言，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市政协参加单位、委员、专家学者代表以及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发言。
13: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6月25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副主任刘水金、张雄、徐光中、肖泽敏、周乃松，秘书长雷树荣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郑中辉、市检察院检察长陈颖以及市监委、市法院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刘水金关于宁德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结果的报告，市政府副市长郑中辉关于宁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政府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市检察院检察长陈颖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张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周乃松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及我省实施办法、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陈向汉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水金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提请接受吴慧旺等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请求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机关工作人员任职议案的说明，市政府副市长郑中辉关于提请政府组成人员任免议案的说明，市法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王锦熙关于提请审判人员任免报告的说明，会议对相关报告、决定、公告和有关人事事项等进行了审议。会议对市政府关于宁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政府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表决通过宁德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公告，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吴慧旺等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请求的决定以及有关人事事项。会上，拟任命人员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或作供职发言。会议举行了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15: 本台记者林凯报道，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宁德市第3届职工演讲比赛决赛6月25号晚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蓝康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乃松、市政协副主席张成慧出席活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次比赛作为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宁德课堂的一次生动实践。

0: 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多角度展示了新时代工人阶级的主力军风采。经激烈角逐，决赛评选出金奖一名、银奖两名、铜奖三名、优秀奖六名。
1: 本台记者林林、陈宇报道。6月26号12时，甬莞高速沙城互通及连接线工程沙城互通段正式通车运营。至此，我市境内高速公路落地互通已达51个。作为省重点项目和乡镇便捷通工程，沙城互通及连接线工程位于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双华村，投资1.91亿元。互通段主线及匝道采用高速公路标准建设，主线长0.9公里，匝道总长2.13公里。新建福鼎沙城港收费站一处，互通主线设计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双向6车道。这一互通段通车后，沙城镇及周边乡镇车辆可直接上下甬莞高速，大幅缩短沿线群众出行时间，同时有力强化闽浙边界区域经济联动，提高国防交通保障能力。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周军报道。6月25号，宁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第6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换届大会召开。作为全市新闻工作者的记者之家，近年来宁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牢牢把握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联系新闻界的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带领全市新闻单位和广大新闻工作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深耕实干，在重大主题宣传、媒体融合发展、新闻队伍建设、行业服务管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宁德篇章提供了坚强舆论支撑。
0: 本台综合报道，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各地举办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凝聚禁毒合力，全力护航青少年成长。古田县举办严防药物滥用、守护青春无毒主题游园会，市民参与禁毒知识答题趣味游戏，避毒套圈分清毒品与日常物品，禁毒神射手现场作答禁毒知识，通过闯关集章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筑牢禁毒示范城市，创建根基。平南县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便民服务与特色互动环节，免费为群众提供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的健康咨询与检测服务，老年大学学员现场创作禁毒主题剪纸，生动传递防毒理念。市民还通过禁毒木雕拓片模板亲手体验拓印，沉浸式学习禁毒知识。周宁县举办健康人生、绿色无毒、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展示毒品模型，介绍毒品危害，市民通过小游戏主动参与到识别毒品、拒绝毒品的学习中来，提升禁毒意识。福安市举办警营联动反诈暨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教育活动，活动推出禁毒集市，文艺加非遗加科技多元融合，让市民玩中学、学中技。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5届市政协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凝心会志，合力共为，持续掀起现代海湾城市建设热潮。张永宁讲话，毛作松主持。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宁德市第3届职工演讲比赛决赛举办。甬莞高速沙城互通及连接线工程通车运营。各地举办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8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预防接种的一般原则：一、注射疫苗的部位通常为上臂外侧三角肌处和大腿前外侧中部，卡介苗选择上臂，一般为左上臂。二、当多种疫苗同时注射接种，包括肌内、皮下和皮内注射时，可在左右上臂、左右大腿分别接种。三、早产儿如医学评估稳定，并且处于持续恢复状态，按照出生后实际月龄接种疫苗。四、接种起始年龄，免疫程序表所列各疫苗剂次的接种时间，是指可以接种该剂次疫苗的最小年龄。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获悉，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20号凌晨顺利进入到预定科学观测轨道。目前卫星的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工作。接下来研制团队将陆续为卫星载荷舱及科学载荷家电展开全面的在轨测试与定标工作。测试完成之后，卫星将进入科学运行的阶段，开始获取全球科学家期待已久的观测数据。据了解，微笑卫星是我国首次与欧洲空间局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卫星首次将 X 射线成像技术应用于地球磁层顶和极间区的大尺度全景探测，旨在系统揭示太阳风能量与物质进入地球空间的关键过程，提升空间天气认知和预报能力。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